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啊，接下来一块来充充电啊。首先来说一下，被誉为是华北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运城第一的县域是哪个县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园区县 ，B 呢是绛县 ，C 呢是夏县。
3: 第二题来说一说哈，大量出汗以后哈，只喝白开水容易乏力头晕，这个是为什么呢 ？A 水分太多冲淡血液，盐分的流失 ；B 是白开水温度太低刺激肠胃 ；C 是缺少糖分啊。这个是三个选项。第三题我们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给出的词语是稍纵即逝，大家来接柿子，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在微信上公众号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哈，都是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的。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运城第一的县域是哪个县呢？ A 园区县， B 绛县， C 夏县。第二题，大量出汗以后哈，只喝白开水容易乏力头晕，这个是为什么呢 ？A 水分太多冲淡血液盐分的流失 ，B 是白开水温度太低刺激肠胃 ，C 的话是缺少糖分。第三题，稍纵即逝，大家来接柿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迷人的反派角色，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 A， 第三题世事难料，了然于心，心想事成。还有猫咪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 A， 第三题事事如意，一帆风顺，顺理成章。
0: 老许啊，是说到了这个
1: 第一题他选的是下弦啊，第二题是缺少缘分，第三题势不两立，立竿见影，影影灼灼。还有崔超说到了，他说连霍高速多久能通哈、啊、三门峡高速事故什么时候处理好？
0: 三门峡不是事故啊，来看一下，三门峡应该不是交通事故，三门峡最近是一直都有这个交通管制的。国民高速的运三段呢，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但是运城走这个三门峡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连霍高速这边的话，您需要在网络上来进行查询一下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运城辖区的所有高速路况哈。
0: 连霍高速走的还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涵盖的路程也会比较多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后台，关注到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到了，他说第三题哈，逝水年华，华而不实，实至名归，归心似箭。是不是似水年华吗？怎么整了一个似水年华呢？
0: 反正我们都会自创呗。好，来给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1: 第一题，被誉为华北物种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运城第一的县域是哪个县呢？ A 园区县啊。
0: 是，园区县依托中条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的森林覆盖率呢，位居呢运城各县首位，野生动物植物种类也是比较繁多的，所以说被誉为是华北地区天然物种基因库啊。
1: 第二题，大量出汗以后哈，只喝白开水容易乏力头晕，因为什么呢？因为 A 水分太多冲淡血液盐分的一个流失，因为出汗同时流失了钾还有钠等电解质哈，单纯大量补水哈，会稀释血液当中的盐分，引发低钠，出现乏力和心慌。所以说大量出汗以后哈，适当的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电解质水。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

0: 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2: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超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呢，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的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2: 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记录，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哈、商务部的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
2: 再来了解，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2: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万5900。

0: 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黄河说到了
0: 享受过程，
2: 享受过程，
0: 发了一张照片，就是
2: 享受过程。
0: 上班带了一束花吗？还说是这个公交车里面有花？啊，这是自个儿种的花是吗？
2: 自己养的花
0: 啊。
2: 有逝水年华啊，代表光阴的流逝，非常的重心。好，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啊。好的，8:18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景区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景区现在正是旅游的一个旺季啊。
0: 是的，
2: 其实景区呢提质服务才是核心，很多呢自然资源的好山好水，既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也有市场化的属性，还有一些更是经过了企业的二次开发。那么从景区的角度来说呢，一方面要提供好游客体验，也要保护好生态，同时还要挣钱运营。那么哪些收费是合理的？该如何做好旅游景区服务价格的合理的控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3: 顾客关注的不是你价格收的高还是不高，而是你该不该收，收的合理不合理。所以这是一个先确定我们景区哪些项目可以收费，哪些是不可以收费的，其次才是决定它收费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种国有重点景区，特别是商业型景区来说，如果要弥补我们的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这个成本的来源是谁，是我们景区自管理主体自身来投资的，还是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来投资的，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的价格的制定的过程是不是透明的？作为游客，我有没有知情权？我有没有参与权？不能你定多少就是多少呀。您的成本是不是您定的成本，我就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把你弥补掉。如果这个景区是垄断的，那么有的成本是要控制的，而不是说无限制扩张的。我希望地方政府也不要把景区当成一个唐僧肉，也不能把景区当成一个提款机或者安排人员的一个地方。对于景区来说，你要获得你的收入，你要有相应的付出。总之呢，让广大游客呢能够觉得我物有所值，那么你价格高一些我是可以承受的。但我觉得你这个就不应该收费，或者是说你这个收费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再进行考虑的。核心的点是当地政府、景区的经营者和游客、社区居民四者之间的利益要平衡。
0: 对，这个景区哈不是唐僧肉，专家也说到哈，直指了景区收费的一个乱象根源。景区的收费哈应该合理，而不是漫天要价。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还来关注一下这位小伙儿吧。这位小伙儿哈，他是中专逆袭北大博士，从中专到本科到硕士再到北大博士。河南小伙张焕腾从中专哈是然后是逆袭成为了北大医学博士，他带着农村父母到北京旅游圆梦。他说：“现在轮到我们哈，来给他们遮风挡雨。”
2: 是，关于医学呢，学医哈，他也说到，看到自己家庭条件这么苦，想改变这个现状，学医呢也是想让家人身体变好一点，所以他用12年时间证明啊，起点不能够决定终点，而努力终将被看见。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来关注一下这位男子啊，他是网购了危化品微违规来进行炼金，最终被刑拘。最近的话，在湖北黄石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间冒出了大量的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的气味。这一反常的一幕哈，迅速引来居民的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哈是租户的租房的这名男子正在用炉具来烧制不明的物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是，所以这个金哈，你们能够随便来炼哈，是触犯了我国的法律法规哈。处置危险物质，李某哈最终被刑拘。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路，
3: 看路，
0: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的。

0: 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啊。8月6号了，家长让孩子放松身心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他们交通安全意识，别休假。这刚放假的时候我们提醒过哈，这暑假过半，还是希望孩子们依旧能够平平安安的。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大家在暑假生活当中啊，要注意的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常识啊。
2: 是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步行吧，走好脚下路，平安每一步。步行的话，是我们孩子们常见的出行方式。看似简单哈，实则暗藏风险。有一些底线规则必须要记牢。首先就是我们行走哈，务必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紧靠道路右侧路边来通行，严禁闯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来嬉戏逗留。
1: 另外呢，过马路不要随意的横穿，不斜穿，不抢行，杜绝呢翻越道路护栏，还有绿化带、横穿马路等等一些危险行为，自觉的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者是地下通道了。
2: 还有就是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走路不分心，杜绝边走边玩手机，佩戴耳机听音乐、追逐打闹，要养成一停二看三通过的习惯，左右观察路况，确认安全再快速通过。
1: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骑车方面一定要守住年龄底线哈。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多次和大家有分享到过啊，杜绝违规骑。

0: 行，因为暑假呢，不少孩子会独自呢骑行代步，结伴游玩，违规骑行是暑期高频的一个安全隐患。最近就有看到在路上，就很小，你一看那年龄可能就是七八岁吧，骑个自行车，然后一看可能年龄还不大，就骑个电动自行车哈。硬性的年龄的规定提醒给大家，骑行自行车上路需要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需要年满16周岁，不满年龄坚决不骑行上路。比如说驾驶是一个小车呀、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等这些机动车哈，必须要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了。
1: 家长们一定要务必做好车辆的管控，妥善存放家中的机动车、电动摩托车以及车钥匙，严加看管，坚决杜绝未成年人私自取用、偷开机动车辆。
0: 另外的骑行啊，就比如说年龄都达到了，这个骑行必须前全程的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骑行的时候不并行、不追逐、不打闹、不相互攀扶、不炫技飙车，杜绝逆行、闯红灯和随意变道等的一些违法行为。
1: 另外呢，像平衡车、滑板车、旱冰鞋这些哈，仅仅是作为休闲滑行工具，不属于交通工具，严禁在城市道路、马路车流路段上哈来进行滑行，避免引发事故。
0: 另外就乘车方面哈，因为我们假期呢亲子出行啊、结伴出行、乘车频繁，每个细节都关乎到人身安全，牢记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乘坐不管你是私家车还是大巴车，前排后排全程都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不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了。
1: 还有就是未满12周岁的儿童乘车哈，必须要落座车辆的后排，根据年龄体重正确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严禁将头部、脚部等身体部位探出车窗、侧窗，不向窗外抛物。
0: 另外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公交车哈，一定要在指定的地点有序的候车，不追车、不趴车，然后呢等到车辆完全停稳以后，遵守先下后上的原则，有序来上下车了。
1: 乘车途中哈，一定要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不随意走动，服从驾驶员以及管理人员的指挥，维护乘车秩序。
0: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坚决要拒绝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报废的车辆，不乘坐未成年人驾驶的各类车辆。那么下车前呢，观察一下后方的车流、行人，确认安全以后再开门下车，就避免这个开门杀事故啊。开车关门呢，也不能够妨碍他人的一个同行了。那么还有哪些这些注意事项啊？虽然是暑假已经过半了，但是交通安全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哈。还有哪些这个需要来注意的？我们来请进的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贺海平贺警官。
1: 贺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在暑期生活当中孩子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哈。那么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要注意停车场，远离车辆盲区，避隐形危险。车辆盲区是孩子出行的隐形杀手，低龄段孩子身形短小，蹲坐跑动时极易进入车辆起步转弯盲区，驾驶人难以察觉，风险极高。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些叮嘱想叮嘱我们的家长，就是请家长反复叮嘱孩子，马路、路边、停车场、小区车道均不是游乐场，严格做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蹲坐嬉戏追逐车辆、远离车辆盲区区域、杜绝盲区事故。
1: 好的，感谢我们贺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
0: 所以说哈，希望我刚刚就是提到的这些交通安全的细节哈，家长朋友们包括孩子们一定要遵守，那家长一定要做好这个监护人的作用哈，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度过这个暑假了。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轻。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成文艺。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5，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8月3日呢，是总工会呢各支部开展了传承八一精神、凝聚党员力量的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完成了重温入党誓词、交纳党费、齐唱红色歌曲等规定动作，集中学习党章、重要讲话、相关条例读本以及呢省市的会议精神，组织党员呢开展交流研讨，同时呢学习党建基层工作的相关论述，结合防汛工作要求，组织党员的下沉社区开展防汛宣传、巡逻值守志愿服务、走访慰问在职以及呢离退休退役军人，聆听军旅故事，送上慰问的物资与节日祝福。那么这次活动呢，引导党员感悟八一精神，筑牢红色初心，下一步工会党员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地方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1: 再来关注，为提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业务能力，首届全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的一个技术比武网上练兵活动已经于8月1日正式开启，活动持续到8月31日，面向广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工会工作者来进行举行。答题规则包括哪些呢？每一次哈，随机抽取20道题，单次限时30分钟，可以来反复参与，提交即可查看成绩。参与方式可以来下载职工之家 APP， 完成实名认证，在首页法律服务板块从轮播图或者说是法治宣传教育栏当中竞赛入口进入答题。活动坚持以赛促学，夯实业务基础，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如有问题可以来联系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金。高温天气之下呢，合金市总工会联合了美发的商户，在工会驿站呢开展了免费爱心的义检，服务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等一些户外劳动者以及周边的职工群众。现场配备呢消毒的一些用品、饮用水，理发师提供理发服务，工作人员呢同步宣讲工会的惠民政策。当地呢将每月的这个第4周还有第4周的周五设定为呢固定的义检日，常态化的开展义检，便民服务，持续把暖心服务送到一线职工的身边。
1: 再来关注，闻喜县总工会深入企业开展劳模工匠宣讲，劳动模范分享了一线奋斗经验，弘扬爱岗敬业的劳模精神，现场同步普及健康防护、心理调节相关知识，引导职工关注身心健康。活动得到了职工广泛认可，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这一类宣讲，弘扬劳动精神，服务企业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酷暑期间的平陆县总工会呢开展了夏日送清凉慰问，走访执勤点位，为环卫、绿化、民辅警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了防暑的物资，叮嘱一线人员合理安排作业，做好高温防护。后续呢，工会将持续做好职工关爱与权益保障工作，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8:49啊，来关注一下哈、啊，高速路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给大家。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园区西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了。化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也已经开通，但是因为交通管制，绛县西往山西方向入口是继续封闭的状态。
1: 是的，那么大家伙这会儿哈、啊，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还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哈。目前封闭的路段还有在张店往运城方向的话，入口也是封闭的啊。
0: 另外呢，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这是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那么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的方向在盛天湖的收费站来进行分流。
1: 还有在运丰连接线这块哈，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0: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哈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了解一下哈。全市的情况依旧是比较平稳的啊，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好的，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四级左右偏东风，最高气温30度至33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0度至23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3度至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另外呢，刚刚我们还收到了哈，就在8点钟的时候呢，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计呢未来2个小时，文喜县、绛县、园区县、下县、平陆县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么请这些地区哈做好预防工作啊。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哈，短时强降水就像是我们昨天下午那阵哈，突然天气本来挺晴好的，突然间的一阵强降雨啊，所以大家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得赶紧找地方来进行躲雨了啊。
1: 好的，更多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一大早太阳终于探出了头，地上呢还有昨天大雨留下的这些水迹哈。昨天那场雨真的是非常之大。刚好呢在下的最大的时候呢我还在那开车，这段时间下大雨呢我几乎是没有在雨中奔波过哈，昨天呢刚好给碰到了，确实是非常大。开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哈，因为到处都是水流成河，所以说这个夏天呢碰到这种大雨天气的时候确实要多注意哈，尤其是咱们老运城人知道哪块要积水呀，哪块有什么这个风险呀。确实如果说我们在半道上不要急于赶路哈，雨势太大了的话，吃不准的话就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停一会儿，等一会儿哈。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是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今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33摄氏度，最低24摄氏度啊，气温的回升啊，比前两天略有回升，但是夜晚的时候还挺凉快，反正连着几天了没开过空调哈。

0: 好了，今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听友打进热线了，那我们就先来接听热线吧。你好，王女士。
1: 你好，安妮老师。

0: 哎，你请讲。
1: 我昨天就给他发了微信了，我都给他发了七回了，他说就在这一两天给我发。
0: 哎，还是矿泉水的那个是吧？
1: 嗯。
0: 哦，说就这一两天给你发是吧？
1: 他给我回复了。
0: 嗯嗯，哦，那您稍等一下，一两天回给你发不了，我们就跟他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麻烦安宁老师。
0: 好，没什么，他只要承诺愿意，那个该给你发，说明你们之间没什么争议，就是他该给你的钱应该给你发到位哈。
1: 啊，就是那个。
0: 行，就是黄金水岸那个社区食堂嘛，是吧？
1: 啊，就是。
0: 嗯嗯，好的，您稍再等上一两天，好不好？
1: 嗯，他要是再不给我发，我再。
0: 你跟我联系，然后我跟他们联系，好不好？
1: 嗯。我非常感谢安宁老师，这个节目就特别好。我们老百姓有事就不怕遭难了。
0: 啊，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呢也帮我们连线到了这个食堂的董经理哈，我们和董经理再盯对一下这个事儿。哎，董经理的电话给挂断了哈，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再跟他联系，好吧？把这事儿再给你盯对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就几百块钱嘛。那黄金水岸社区食堂啊，我就说嘛，就几百块钱的事情，抓紧时间结了就完了嘛，好不好？
1: 嗯，
0: 行，那就先这样，
1: 谢谢，
0: 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好，再见。嗯
1: 嗯，挂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来看一下留言打卡。来，我们的听友思雨他爹说，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运城高铁站打卡了。哎，一大早就在8:47就在我们节目组打卡了啊。来，塞北的雪霜老师好，太阳出来了，感觉空气不是那么潮湿的，万物生长靠太阳，都离不开太阳。永济老火车站打卡签到，哎，这是久违了的阳光哈。这段时间一直是阴雨天气，就这时而呢也会在今天探出太阳的同时，时而的这个云层啊其实还未离去，我们这个雨呢随时可能还会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哈。咱们听友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昨天下班走水路，右转陆路回的家。今天呢是关老爷的诞辰，估计很多人去泰州祈福了。哎，咱们听友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是去打卡。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自度说，这个安老师你说过用金钱见证人性，真的让你很伤心，这句话的含金量太高了。现实社会有些人借钱不还耍无赖，耍你还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哈。对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在自己兜里头，该不该借出去你要自己心里有个数哈。有些从你兜里头要出去的话，你再想把它要回来，这的难度就会有了哈。所以说这个不管干啥事儿的时候，你的钱要从自己兜里出的时候，你谨慎点哈。来，999说，老师好，又是新的一天，合金阴天多云，合金打卡签到。哎，你好。清风微徐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冉不凡说，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云楼宫说，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王先生，请讲。
1: 嗯，我是在玉城老东街的一个就是拆迁户，然后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和海上玉庭签了一份这个拆迁协议。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是用我们的小院换的房子，然后在这个8月3号的时候我们准备装修，然后回去的时候发现没锁呢，被撬也被换了。然后就当时就打电话报这个110报警，接警的是咱们玉城市东城派出所的民警。
0: 嗯。
1: 然后经过咱们派出所调查以后呢，说是开发商把这个锁给撬掉给坏了，然后让我去和开发商沟通。然后这几天呢我就一直在和开发商沟通，沟通之后呢才知道这个开发商说的他们现在不拆迁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个不拆迁是不是应该提前和我沟通，你不能说是你把我的房子的产权手续收走了，咱们协议安置协议已经签了，然后我交了这几年的物业费，你也不告知，直接把我的锁就撬掉给换掉了。然后我就说这个是违法嘛。经过和咱们东城派出所的黄警官沟通以后呢，他说这个是不违法。然后呢一直让我和开发商沟通，我前前后后过去跑了5次，就这几天，然后也见不到开发商这边的处理这个事的人。然后呢就是别办的
0: 是这样，王先生。
1: 嗯，
0: 咱们先不说结果哈，大家先不要说结果。我想听的是过程。过程是什么？我想问一下，派出所为什么说是不违法的？
1: 他说的是、这个、
0: 为什么？
1: 他告知我的是这个事情呢，没，因为是你和开发商只是签了一个协议，然后呢说是这个呢在协议上的这个房子呢还属于开发商，如果人家撬锁和换锁的话，这个是不构成违法。
0: 好的，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嗯，
0: 这个你那个。你的当时你说你是老东街拆迁户是吧？
1: 对，是的。
0: 海上玉庭呢是接手的开发商吗？
1: 海上玉庭是个小区的名字。
0: 我知道，它是，我知道那个位置是在那个东兴那个超市那块是吗？对面。
1: 哎，对，是的。
0: 啊，是在那个地方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当时，你现在这房子没装修的吧？
1: 没有，
0: 就是个毛坯房是吧？
1: 对。
0: 您这房子是怎么到手的呢？
1: 是用我的院子和开发商换的。
0: 你当时开发商给你了是吗？
1: 对，
0: 当时的开发商是现在的开发商吗？
1: 是的，
0: 是同一个开发商是吧？
1: 同一个开发商。
0: 那你们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1: 就是拆迁安置协议，补偿安置协议。
0: 补偿安置协议，然后给你补的是吧？那现在他收回去的意思是什么？
1: 说的是政府行为不让拆你这个，就是不拆我的院子了。然后呢？
0: 那你的院子拆了没有？现在？
1: 里面有的被拆掉了，然后我跟他沟通，他说是不是拆的，但是整体的没有拆掉。
0: 就是说你的院子没有完全拆掉是吗？
1: 对。
0: 你是说拆了，就是说你这个不是完全给拆掉了的？
1: 对，是的。
0: 完全拆掉了的就已经补了是吗？
1: 不是，他只是签了个协议。
0: 我知道，你们那里完全拆掉的给了吗？
1: 完全拆掉的给了。
0: 就是你那块儿应该是还没拆掉是吧？
1: 对，我们
0: 没拆掉以后，这个开发商说这块不拆迁了，所以说你这个没拆迁的就不给你补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你们的协议当时写的内容大概是拆迁之后给你补偿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开发商说的是就没拆迁，所以说这个协议不成立，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然后这房子虽然给你。所以说这个开发商的意思是这房子你只要没拆迁它就还是我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不拆迁了是吧？
1: 是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房子被拆了一部分是吗？还是怎么着？
1: 对，被拆了一部分，然后水电这些都被断掉了。
0: 好吧，我们到时候跟这个小区联系一下好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现在呢我也同意开发商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不拆迁了。我说可以，
0: 因为拆迁不拆迁啊，有时候不是开发商说了算的。
1: 对，明白，这个我都理解。
0: 对，这不是说他想拆哪儿就拆哪儿，或者是他不想拆哪儿就不拆哪儿，这个肯定是对，因为拆迁这种事情不是开发商决定的。
1: 对，
0: 他决定不了这个事儿。
1: 这个我都能理解。然后呢就是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他这个撬锁和换锁这个行为是违法还是不违法，这个行为
0: 那主要是看你这个房子到底是属于谁。如果说从这个法律意义上来讲的话，属于你的，那他撬锁一定是犯法的。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属于开发商的，那他就不。

0: 犯法，就是从法律意义上，它到底属于谁，知道吗？因为你这个房子，虽然你拿到了这个东西，可能是在当时拆迁的时候那协议，在协议的这种框架下，你拿到钥匙，但是它是可以说是预支给你的钥匙，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子还没拆的时候就先给你了，对吗？按说呢，是拆完以后再给你，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拆完以后，该给你的补偿，该给你的这个补充面积，该给你的就给你了。他只是在你拆迁前就先给了你，但是先给了你不意味着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1: 明白。
0: 是你们得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拆迁之后，那这个协议才成立了，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1: 安静老师，我理解了。但是他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就是比如说事前应该沟通，即使现在不属于我，事前应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两套车，我这个房子给我置换的房子没有了，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的手续也在开发的这个，我没有任何手续了。
0: 那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个就得沟通另一个问题了，就是这块呢，因为你们那块儿，另外一点哈，我想就是说这块呢，是你先拿到的钥匙，其实是，但是据我听了一下，你那儿要是没拆迁完，就是从开发商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是，就是我拆完了给你补，拆不完了这就不算是你的房，对吗？
1: 对，从他的角度是这么理解
0: 是的，不是他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因为他没完成嘛，他也没完成啊，没完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拆迁，他没得到他该得到的土地面积，因为得到之后他要盖房子去营收呢，对吗？就是没有拆掉，他也没得到他的东西。你现在呢是没有拆掉，你也没得到你的东西，就是你们双方谁也没得到谁的东西。但是这个房子目前是开发商的。这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不属于你的，对你们这个第一它拆迁没有完成，第二你们也没有相应的这种房屋的这种合同，你们的协议呢也没完成，实际上，那你们的
1: 那就
0: 协议
1: 最
0: 应
1: 后，
0: 该是拆迁完成之后你这个协议才生效，对不对？
1: 对，这就牵扯到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开发商沟通了以后，我没有为难开发商，我说你们说这个就是政府不拆迁，我也支持政府。然后我说你把我的手续给我，然后当时呢，我们还交了一个，交了一部分钱，因为面积的问题，因为就是建筑，就是有些我没有建，但是呢，就是按建按成比给他交了一部分钱，当时有个9万多10万块钱，然后这5年他给我的补偿呢，他自己算的，应该给我是，我也没有为难他，他自己算给我一个清单，上面写的是我自己交的，加上他应该这5年给我补偿的，因为我们牵扯的，我当时有门面房嘛。他自己算完了以后，给我一个20多万的这个款项，然后要求的呢是我必须签这个解除这个双方这个协议的这个，再签一个协
0: 就
1: 议，
0: 是当时
1: 然
0: 你
1: 后
0: 交了5万，陆续交了5万，他是按照你
1: 交了
0: 什
1: 九
0: 么
1: 万多，
0: 9万多
1: 交
0: 了，
1: 了九万多，
0: 他按照什么各种算法给你20万的算是补偿是吧？
1: 对，补偿最低的这个补偿标准，给了一个补偿，就是咱们也支持政府嘛，政府不拆了我也支持，然后我说可以，这个也同意，但是他提了一个条件是什么？是90天。之类付款，然后我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沟通不了的，就在这个问题。我说是咱们协议签了以后就要解除，你应该把我的手续给我，我把我的合同，把你的手续给你，你把我的钱给我，把我的手续给我，这个事就两清了。然后呢，就现在就牵扯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就90天，因为昨天
0: 他
1: 我
0: 说是
1: 他们
0: 要90天完成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你嫌
1: 因为
0: 时
1: 我
0: 间
1: 们
0: 太
1: 现在。
0: 长了是吗？
1: 对，我们现在之前的这个拆迁户有90天已经过了，到现在都没有付款，就有
0: 这
1: 这
0: 就是下一
1: 我，
0: 个，这就是另一个付款方面的问题了哈。
1: 对，
0: 哎，行吧，我们。
1: 而且还是钱付完之后7天以内给我手续，因为他把锁已经撬了，把自己的房子收回了，我对开发商这块没有任何的信任感，
0: 他撬锁的原因是之前跟你们沟通过吗？让你们把房腾出来。
1: 没有，我报了警之后，到了那块协办人员才告诉我说，公司准备明天给你们发这个通知。我8月3号报的警，他告诉我是准备8月4号给我发通知，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行为之后才这么告诉我的。
0: 行吧，
1: 然后就给我拿了一张纸，告
0: 因为
1: 诉我
0: 这个
1: 说我。
0: 房子呢，从撬锁这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房子它不属于你，我听了一下。对，它不
1: 明
0: 属
1: 白。
0: 于你，但是你拿着钥匙呢，对吗？
1: 对，而且物
0: 哎，
1: 业
0: 那
1: 费我
0: 个
1: 也得
0: 房
1: 交嘛，
0: 子
1: 对不
0: 从
1: 对？
0: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还是开发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只能说他这个做法可能是应该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有点欠妥，但他不犯法。

0: 知道吗？因为他是那是他自己房子，
1: 嗯，
0: 换句话说，我把我自己房子的锁撬了，我乐意，他就这个意思，知道了吗？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说了，你他妈协议根本就没完成，所以说他没拆掉你的东西，所以他也没必要补偿给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能说，哎，你看钥匙在我这儿，你说一声，我把钥匙给你不就行了吗？对吧？
1: 对对，
0: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从犯法角度来讲，他真的不，他这个不算犯法，他自己房子嘛，他还不属于你呢，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看提前跟你沟通了嘛。要提前跟你沟通过，你不给钥匙，他撬了，那就更没得说了。你跟你说了，你又不给人家，人家就撬了，对吗？就是人家的东西，对，这是另一个问题。他要没说，就是做法有点欠妥。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补偿款的问题了，对吗？
1: 嗯，对。
0: 补偿款呢？这个事儿可以沟通一下，我觉得前一个事儿就没意义了，知道吗？
1: 明白。
0: 哎，这个补偿款的事儿，这主要是要跟开发商沟通一下，看第一呢过程能不能缩短，第二呢就是看看承诺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对吗？
1: 啊，对，是。
0: 哎，行，这我知道了，到时候我们跟那个开发商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行，那先这样，
1: 啊、
0: 好吧？哎，我大概听明白了。哎，行，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畏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

0: 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一条高速路的信息哈 ，S59S5902绕城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亥州收费站往临沂方向入口封闭。再说一下哈，这个因为道路施工哈，亥州收费站往临沂方向的入口封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你好。
2: 你好，是我的吧？
1: 哎，是您的，您请讲。
2: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是个残疾人，
1: 嗯，
2: 爱去瘫痪，
1: 嗯，
2: 爱去瘫痪，经常吃那个救心丸嘞，
1: 嗯，
2: 救心丸三白丸嘞，也报不到，到农村这个卫生室报不了，
1: 嗯，
2: 150碗也报不了。他给我说到那卫生院，到乡镇卫生院买来的，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但是他说要这个视频嘞，但是老年人也不会操作，也去不了了啊。
1: 嗯。
2: 现在就没办法，找到那个文信那个医保，他们给我说一下，给他说了，他们给我说一下下手，就是放出来了，就是这个问题。啊。
1: 你是说什么在村里买不着是吗？
2: 哎，村里不报不上去，
1: 就是报销不了是吗？
2: 哎，报不了就是那个意思，
1: 就是必须得在乡镇以上的才可以是吗？
2: 哎，到乡镇那个医院买了，哎，能报了，他要了，人家要那个乡镇那个医院了，要那个视频嘞，要视频电话嘞，哦，
1: 要就是要视频一下是吗？
2: 哎，对，老年的不会操作，
1: 他跟谁视频呢？
2: 哎，视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的。要视频什么？
1: 那让他们帮你操作一下呗，打开视频就行了吗？
2: 是，那要本人去了吗？本人去不了要视频的吗？
1: 就是
2: 本人去不了了要视频的。
1: 就是你在乡镇卫生所跟他视频，你在哪儿跟？
2: 哎、
1: 你在哪儿跟他视频吧？你说。
2: 我跟你说一下，
1: 我
2: 你那个乡镇了。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因为你经常要用的，对吧？你经常要用，最好是找一个大家都简单一点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2: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视频，我想先问一下，是你在村里的卫生院，去使用的时候，然后你用一下视频，是吧？
2: 说村里也不家里有人的，代理可以去了嘛，是吧？啊。
1: 不是吗？你说视频，你说要视频是在哪儿吧？你告诉我是在村里还是在乡镇里头？
2: 在乡镇嘞，乡镇要视频嘞。
1: 就是你要去乡镇，在那儿跟谁视频？
2: 乡镇医院要视频嘞吗？
1: 你跟谁视频？
2: 哎，跟要我的视频了吗？
1: 我知道，你跟是让你的什么视频？我想问一下，是现场视频吗？还是要干啥？
2: 哎呀，我也不懂嘞，他反正要视频。
1: 是这样，林先生，你们家里还有人谁在照顾你？
2: 我家里就是老伴儿在，也是残疾的，没法照顾我。就是孩子在外边打了工回来，照顾我。啊
1: 啊，就是孩子外面打工回来什么的，我这是这个意思哈。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的诉求是啥？告诉
2: 我。我现在就是说，到乡镇跟村里不报的话，我到乡镇买那个救心丸的话，来报嘞，报了你要视频嘞，现在是。你不会操作，没办法。
1: 那找人，那找人，这个跟你帮你整一整，然后再教一教你。你时间长了，第一呢是他们帮你整一整，时间长了你整上两次就会了，这个能行吗？
2: 不行，关键是我也去不了啊。
1: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买次次给你送上门是吗？
2: 不是，去那送门来。我意思是到了，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1: 就是你、
2: 这个、
1: 你想怎么解决吗？
2: 我想把这个酒精丸，到了村里报一下，到村里家里有还或者有孩子吧，去那去买嘛，是吧？
1: 就是看在村里头能报一下嘛，是吧？
2: 哎对对，我离乡镇的话，4公里到5公里来。
1: 行，好的，先这样哈，我们现在我帮我们，这个主要看你的村里头能不能把它在那儿报销，这是个手续问题。你先稍等一下。
2: 报不上去吗？
1: 我知道嘛。
2: 啊、
1: 咱们你稍等一下，
2: 啊、
1: 你先等会儿啊，让我们刚联系到文喜医保局，你先让我跟对方沟通一下，好吗？
2: 对对对。
1: 你好，是文喜家医保局吗？
3: 嗯、是。你
1: 哎，刚才你也听了一下林先生是个二级残疾人，他行动不太方便。
3: 嗯，这个我们都清楚。
1: 哎，然后是在村里头那个救心丸，他是没法报是吧？
3: 对，他这个是属于他是有一个政策，他现在那个卫生室的药他需要在平台上集采的那种。
1: 嗯，
3: 然后但是他现在他这种药他集采不到，所以没有办法走平台报销。
1: 对，我就刚才说了，这个关键看政策能不能那什么。他刚才说了一个去乡镇的卫生院这块需要视频是啥意思？
3: 他这个现在政策是就比如说就是要确认是否用药人就是还在。
1: 嗯哦，他是在
3: 他一般都是需要本人亲自到现场，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考虑就是两个老人不方便，
1: 对，
3: 所以就选择视频、
1: 哦、
3: 之前也给他们解决过这个问题。
1: 视频的话是在家里就可以是吗？
3: 对，是就是那个他是一个人去买药，然后就是拿着视频然后去就是给他，比如说他是跟他老伴在一块生活的，
1: 嗯嗯，
3: 他每次都是让他老伴去卫生院卫生室买药，
1: 嗯，
3: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给他解决方法，就是老伴拿着视频，
1: 嗯，
3: 就去买药就行，然后这样
1: 就是看一下是不是他是给那个用药人在买药。
3: 对对对对，就确定用药人还在。
1: 啊，那就是说这个买药是在村里的卫生院就可以是吗？
3: 他一般是去的村里的卫生室。
1: 啊，去村里卫生室。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报是吧？
3: 对
1: 啊，主要是怎么来使用视频，去用视频，就是微信那个视频嘛是吧？
3: 是的，是的，
1: 现场看一下就可以是吧？
3: 对。
1: 哦，行，我明白了。那先这样哈。
3: 嗯，好的。
1: 哎，
3: 那我这边就挂了。
1: 啊，好，再见。
3: 嗯，好，再见。嗯，
1: 好，林先生，我听了一下哈。
2: 哦，
1: 现在主要就是使用视频的事儿嘛，对吗？
2: 对，
1: 主要是能打开视频，然后就可以在村里头去完成这个事情吧，就不用去乡镇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啊，对。
1: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怎么使用视频的事儿嘛，对不对？
2: 对。
1: 您经常用药的，刚才也讲了，如果要是这个，村里头去报销，政策上过不去，因为他集采不了，知道吗？
2: 对，
1: 但是现在我刚才也听了，这个文喜的医保局也给你们想了办法，应该是你们也反映过来，就是视频一下，视频这个事儿，我觉得教一下嘛，家里有人教一下，教其实用上两次就会了。
2: 你说回来我感觉去不了，那是老年人你啊。
1: 就是村里的卫生室去不了吗？
2: 村里卫生室那个、可以了，孩子都在家。
1: 对
2: 呀、
1: 啊，刚才说的不就是到了村卫生室视频一下就可以吗？
2: 啊，
1: 对不对？到那儿视频一下，视频这个事儿学一学嘛，这个很简单，稍微学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大家，这个不是已经想办法了？就是你们不用去乡镇嘛，就到村卫生室视频一下嘛。
2: 啊，到村里视频一下就行了。
1: 对啊，刚才不是就问了这个事儿嘛？就是到了村卫生室，为什么要视频一下呢？就是你不用跑了嘛。
2: 对。
1: 就不用跑腿了，就视频一下就可以了嘛。
2: 啊，我前两天我也。前两天给他微信那个医保给他说这个问题来，
1: 嗯，
2: 说这个问题来，他给我说了，是不是这说着说着我不知道说他信。
1: 我给你讲一下林先生，到时候你那个孩子呀，回来，这个把这事儿我可以跟你孩子沟通一下，他帮你就是跟卫生室怎么样，他再教一教你们，好不好？
2: 我那个孙女在家里，我孙女、
1: 啊、不管啊，你孙女就在家呢是吗？
2: 哎、啊、对，我那个、
1: 那他教你，你这不是家里有年轻人的话，这事儿就好办多了嘛，对吗？
2: 啊，我那儿子他不回，他也不回。
1: 我知道嘛、
2: 啊、
1: 你孙女不是在家的吗？孙女多大了？
2: 啊，我22了。
1: 啊，对。

0: 你孙女都22了，她教你们就行了嘛，
1: 哦，
0: 用上2次就会了。
1: 哎，对，而且我这个
0: 刚才这不是跟人医保局联系了吗？他们也是为了解决你们这个事情，然后从村卫生室，然后视频就可以了，就是证明你们确实是需要这个药的人，就可以走报销程序了。这个到村卫生室还是可以过去的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村卫生室孙女也能过去嘛，对吗？
1: 对。
0: 让他给你们搞个视频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对，我给村里这个卫生室给他说了，他说视频的，说这个怎么说了，这视频啥意思啊？就是他打视频电话了，这咋回事了？
0: 是这样，到时候是这样，你可以把你孙女的电话留给我们。我们把医保局的电话留给他，他再问清楚，然后他帮你们操作，同时教一教你们，好不好？
1: 我现在跟你说的卫生室的电话吧，现在你说一下吧。
0: 说你孙女吧，你孙女去问清楚了，然后他帮教你们怎么弄，好不好？
1: 哦，你要现在要那个
0: 他都22岁了，对吗？我不要村卫生室的，这事儿你们的孙女自己跑一趟，好不好？
1: 对。
0: 对，你们家有年轻人的吗？你们有年轻人，让年轻人跑一跑，教教你们嘛，好不好？
1: 对，我说早上那个8点多给卫生室的。
0: 好了，林先生，我就说了嘛，我给你留个电话，你记住，你能记住吗？
1: 啊，
0: 那一会儿
1: 你说一下，
0: 一会儿我们导播把村卫生把那个县医保局的电话留下，然后你给你的孙女看一下，让你孙女联系一下，让你家有个年轻人先搞清楚，好不好？
1: 对，微信那个医保那个电话。
0: 你家有个22岁的年轻人的吗？你让他先搞清楚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呀，啊，他搞清楚了，他就教你们怎么弄了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这不是身边有个年轻人吗？你记一下，文喜县医保局电话。您稍等一下，导播一会儿给我，导播给我发过来。要不是这样，你别挂那电话，然后这个让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告诉你这个啊，你记一下7021915。
1: 哎，对的，我知道这个电话。
0: 你知道让你孙女打一下。好了，林先生，你22岁的孙女都在家呢嘛？你看你让你孙女年轻人去给你问清楚，帮你们弄一下，教一教你们就完了吗？
1: 啊，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0: 自己家就有年轻人了嘛？你就让你的年轻人学一学嘛，好不好？
1: 对 对，
0: 哎，让他们帮你搞清楚嘛，22岁了，整这些事儿很简单，好不好？
1: 对，
0: 哎，行，那先这样好吗？
1: 啊，好的。
0: 啊，你知道了，你让你孙女打，让你孙女问，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好，再见，嗯。
1: 好，再见啊。
0: 对呀，啊，家里就有个22岁的年轻人嘛，刚才是医保局不都我们联系了医保局，医保局是专门为这两个老人。专门弄了这个视频，你视频看一下，我就可以给你报销嘛。已经简单到这样的程度了嘛？咱总不能每次买个药，因为常用药嘛，每次买个药都得送过来。家里都有年轻人的嘛，对吧？要是没有年轻人，那特事特办嘛。有个年轻人可以办一办，教一教你嘛，对吧？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6: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

0: 了，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1。咱们听友星说，这个昨晚大雨哈，高架桥竟然没有积水，难得呀。哎，昨天晚上这个小桥洞也没积水哈，就是在雨都那块哈。他说，哎呀，有点浪费公共资源呢。哎呀，我也是说呀，家里有22岁的一个年轻人的嘛。他跟医保局联系一下，把这事儿搞清楚先，然后跟卫生院联系一下，然后再教一教两个老年人嘛，家里放着个年轻人嘛，对不对？来看这个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哈。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年人反应慢，哎，是反应慢，这不家里头放着一个22岁的年轻人吗？咱得用起来嘛，对不对？家里那22岁年轻人打个电话问一下，很容易就搞清楚这个事情了嘛，对吧？搞清楚，帮着把他联络顺当了，然后视频弄好，没事干教一教老人，每次就是同样的操作，你甚至到了卫生院跟人沟通好，到了那儿人家帮你操作都可以嘛，是吧？来，大帅说，老师，西安打卡，阴雨连绵，梅雨季节，我看南方好像都很热嘛，运城西安这边凉快，哎，咱们这儿下雨啊就凉快，南方是下着雨也不凉快。来，这个涛哥喜事多，说这个安老师你好，我们家老爷子呀是退伍军人，今年70了，有时候跟战友聊，每个月发的那个养老保险不一样，这个是咨询退伍军人呢还是养老保险呢？那你这个养老保险关键是跟你这个，你主要是看是什么工作呀，工作的年限交了保险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肯定就会不一样。这个如果说同样是战友，但是呢不同的工作，或者说进入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也不一定一样，为什么呢？他交的保险系数不一样，有的单位交的高，有的单位交的低。对，这得具体来看，这不是一概而论的，这得问清楚哈。比如说在哪里工作，是不是在同一单位，是同一个单位工作吗？还是怎么着？你得把这事先问清楚。你问这个养老保险或者退伍军人事务局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你得先把这些情况问清楚，在哪里工作，交的保险的这个年限是多少，一个是年限是多少，一个是基数是多少，这就决定着未来我们领这个养老保险金领多少哈。还有就是单位的性质，你是什么单位，你是参工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等等，它都不一样哈。来，小凯说，把人家院子手续给人家，再给人家补偿20万就完了，很简单的事儿，拖来拖去无非就是想耍无赖占便宜。哎，对，刚才那个事儿呢，因为我没有了解到双方的一个情况哈，到时候了解到双方情况之后，我再看看是到底怎么回事，牵扯到一个拆迁的问题哈。来，北向专业胡不丙思说，老师好，豪德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哎，你好。来，我们的好的，我们听友说，这个有些人骑电动车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安全吗？开车开得好好的，前面在机动车道的一个电动车突然急停，然后呢他居然掏出了自己的手机开始接电话啊。确实有些这个电动车呀，尽量不要上机动车道，确实太危险了哈，对自己咱先不说别的，对自己确实是这个不负责任，万一车给你碰了，你说咱先不说赔钱不赔钱的事儿，你说这生命安全多危险的，对吗？来看我们听友，何小水说，老师早上好，麻烦问一下，国企退休可以分得耕地吗？另外考取公务员或者事业编收回耕地吗？啊，这个政策我得问一下哈，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 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8: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你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9，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咱们听有追求者说，降线低歌打卡。哎，你好。来，这个让师姐充满爱说，安老师上午好，关于外地私家车辆去运城年检必须行驶轨迹这事儿，准备怎么办？咨询了吗？我咨询了，目前你就先这么办。对，现在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就得先这么办。什么时候说这个政策有更改了，然后我再通知大家哈。但目前你就得这样，因为政策我现在是改变不了它，你先按照这个来就好了，好不好？来，我们听友E说，其实还有很大的可能，老人问过孙女，只是孙女不愿意好好的配合给弄。作为正常人都知道找问家人，孙女是大了，但是未必孝顺哈，何况老人都是残疾人，平时伺候老人也烦，当然各种原因，所以老人才麻烦媒体哈。啊，刚才呢也问了，他也没说孙女不给他弄嘛。如果说他说孙女不给他弄，就不给他弄，这是家事了，这个是另一种问题了哈。刚才说孙女弄，他也说对，可以嘛，对吧？如果孙女可以弄的话，那就先让孙女帮着弄一弄，是吧？因为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很简单哈。对于22岁的这个这么大的孩子来讲的话，那就很简单，他帮着老人整一整。来看我们听友，这个宅电苏宁易购说，老师你好，运城现在不下雨？对，现在天又有点阴了，它时而晴一点，时而阴一点哈，也就是还是云层较厚，随时都有可能这个来场雨哈。

来，咱们听友观世自度说完，老师好，刚才在万和城东门快递驿站取快递，进门呢需要扫码，扫码以后让输电话号码验证，结果呢是一个美团优惠券包月的广告，扣了20，我这年轻人都被不明不白的扣了，有些老年人不知道每次都会被这个广告扣费。哦，他现在有一些这个扫码啊干什么，包括你看扫这个什么小蓝，他都配着一些什么小广告，有时候这个开车进了某一个场所，这个停车场，有时候这个出你去交费的时候，一不小心也不知道去办了个什么保险等等，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付费的时候，目前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小心一点，各种电子扫码付款的这个服务上好多都绑定着这些信息，绑定着这种广告类型的东西吧，一不小心就参与了。有一个法子，你可以跟那个美团的客服联系一下，客服联系一下，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我是因为这个不小心给点了，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会给你退。

情实因的哈。我感觉这雨季呢应该是收尾了哈，我们这儿的雨季说到这儿，咱们运城其实以前的时候不是一个多雨的地方哈，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到现在雨水一直不少，这也是件好事哈。今年这雨水多，这老百姓呢浇地也省点钱，但是呢下这种大暴雨有时候会带来不少的影响，尤其是农作物在这种暴雨面前可能也受不了哈。所以说这个当然了还是多注意安全吧，还是提醒大家天气不好的时候多注意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土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6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虽然说呢显示的是终于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呢现在看到外面呢天已经亮起来了，好几天了，久违的阳光终于来了。这太阳一出来，这个天气就开始热了。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3度，虽然说呢不及之前特别热的时候，但是呢相较于前两天下雨啊还热了不少。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23度。像这种多云天气啊，尤其是不下雨或雨后呢，多云天气它会比较闷热一些。好在啊，就是这段时间它这个天气呢不会特别的这个热，温度也不会特别高，而且明天就立秋了，还挺快的啊。因为下雨的原因，感觉整个夏天好像都不是那么的热了。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打电话。婚姻家庭啊，还有这个人身侵害、借贷担保各方面的纠纷、合同纠纷，包括呢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对于王律师呢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应听友的一些要求啊，说每一位律师来了之后呢应该自己做一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就是不要每天放20秒的这个小片花的这个介绍。那王律师今天在节目一开场呢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是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职业有10年10多年了，然后也是从部队回来以后从事的律师行业。但是我个人进律师行业以后，我认为我本人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搞这个职业的，也会就是从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然后是用尽自己所学吧，就是切切实实的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或者说争取他的权益。然后呢作为这个职业，我认为我们这个职业还是比较要有

0: 担当的一个职业。
1: 对，确实是。
0: 确实可能遇到各类的法律问题、法律难题，我们也会倾其所学，给大家排忧解难，
1: 对，
0: 帮助大家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好。
1: 哎，对，是的。其实呢，对于王律师来说啊，我觉得有一点说得非常的好，其实责任和担当啊是高于一切的啊。因为一旦遇到这个法律纠纷的矛盾的话，每个人都特别的迷茫。
0: 对，
1: 而且呢，据我了解，王律师在刑事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所以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赵。
1: 嗯，赵先生哪里的？
2: 我是盐湖区的。
1: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有个法律上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律师啊，就是我那个我父亲他不是年龄大了嘛，今年80岁左右了，我母亲不在了。
1: 嗯。
2: 然后前一段呢，就是我找了个保姆。
1: 嗯。
2: 找了个保姆呢，这个保姆不是在家里面照顾老人，大概有一个多月，然后保姆就是突然发现就是有心梗的症状了，
1: 嗯，
2: 然后我们给他送到医院去了，
0: 嗯，
2: 送到医院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保姆就因为他有问题，我就把他辞掉了，
0: 嗯，
2: 辞掉了。现在他到医院看完之后呢，老人还一直还想用他，
1: 嗯，
2: 但是我又担心会有这个后续的风险，我是觉得这种，比如说他要再来我们家再出事了，这是不是我们这个责任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我说想咨询一下。
1: 嗯，对，主要是担心这个健康问题，就是在雇主家里边发生一些这健康方面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经济上的隐患？其实最大的是这个啊。
2: 对对，因为人家也有孩子，人家也有家庭嘛，
1: 对
2: 吧？这到时候出了事儿，万一因为心梗这个，它不像别的病，你说磕了碰了，这最起码他人在，他自己还承认。
1: 对，
2: 这个他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是担心有这种风险，但是老人觉得人家好，还一直想用。
1: 这个保姆阿姨多大了？
2: 70多。
1: 不是，你这老人都80多岁了，找一个70多岁，两个人年龄都挺大的，你去照顾。
2: 对，是是。
0: 哎，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啊，
2: 您说，
0: 咱们这个聘请的这个保姆是通过中介机构聘请的，还是自己？
2: 不是，是老人认识，之前认识人家，就是他们以前都一个单位的嘛，是认识人家自己私下找的。
0: 嗯，要是这的话，如果说比方有个中介机构来提供的话，人家肯定这个，
2: 他会有体检呀、啊，会有一些什
0: 么的吧？有一个是有体检，人家可能单位会就是派遣单位会提供这个工伤保险啦，或者意外伤害保险等等，人家会做好这个风险规避。当然，他是属于自己就聘请的，然后可能是咱就要尽到就是有一个。你要防止人家比方在你家里受到意外伤害了，或者摔了，或者说家里环境导致人家受害，雇主如果是有过错，咱是要承担赔偿的。如果说
2: 对，我主要担心的那个，我主要担心的就是因为他心梗是出现问题了，他自己也没治。
0: 嗯，
2: 你要说治了吧，可能咱也觉得就是他出现这种，我们不是送到医院嘛，
0: 对，
2: 送到医院他出现这个心梗的症状了，医生当时让他做冠造，然后他自己没做，保守治疗了，然后就回来了。
1: 嗯，
0: 像这种自身疾病，只要雇主没有过错，是不会吞到咱们雇主的头上，除非证明这个疾病和咱们这个工作，或者说咱们这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方说职业病，或者说是因为过度劳累导致，首先是有像这种侵权赔偿是有过错才担责。没有过，你只有证明他自身疾病，我们也是按照比方说正常的陪护，或者说没有超过必要的强度，或者说我们也没有给他平常有一些不必要的争吵导致这个诱因等等，因为他心梗这个疾病毕竟有时候发病会有些诱因，如果说诱因是咱们的原因导致的，那在因果关系上多少也是担责的，所以说这个就看这个疾病和所从事职业，或者说发病时和咱们这个家庭有没有关联性，如果多少有关联，那要根据关联的程度和比例来承担过错责任的，所以说肯定是有风险。
1: 对，
0: 具体这个如果说比方说这个保姆住院以后， 人家到时候医生那个病历上可能会说哦，因为过度劳累，或者说因为就是和雇主产生矛盾纠纷，诱发该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多少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王律师分析的很清楚啊，他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呢，咱们说就是让这个保姆阿姨在家里边照顾老人，肯定不会说是比如说欺负他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他风险肯定是有的。年龄这么大了，其实说实话，咱正规的途径找一个保姆，他一定是身体一定是要过关的。
0: 对。
1: 但这已经把隐患放在自己家里边了。你以后如果说真的有啥问题，咱不希望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
2: 对对，是。
1: 人家里边有孩子。你哪怕说没有做错任何，但是也是说不过去的。
0: 所以说我建议啊，
1: 对
0: 先生，咱如果说确实排除咱这个风险的话，找一个正规的家政公司，
1: 对，
0: 人家给你派遣一个护理或者说保姆，然后签合同，然后把每个条款都约定清晰，风险都是由派遣单位承担，咱只是按期支付工资给这个家政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嗯，
2: 对对对。
0: 但是一般家政公司像这种70多岁的高龄保姆，应该是不会。
1: 对
2: 对
1: 对，对是的。
2: 他不会接受的，是。
1: 对，是的。
0: 但是作为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果让老人去他那儿怎么样？就是说老人就相当于去他那儿吃饭呀、啊，干什么这些东西，我会不会有一些风险？
0: 就看人家这个，
2: 我现在不让他走，因为老人现在能走能跑能那啥，我意思你就去人家那一天吃两顿饭，然后回来，这样的话会。
1: 赵先生，咱是非要跟这个阿姨是有牵扯。
2: 老人非要找人家，我们也不愿意，
0: 因为可能老年人可能是这个保姆可能是和老人比较沟通无障碍，可能是、
2: 啊、对对，
0: 可能是就是说比较能聊得来。然后在这个老年生活，比方说有个能说话能说到一块儿的人，我认为可能是这种原因。
1: 嗯，
2: 对，
0: 在这种原因的情况下哦，我感觉如果说到人家保姆那边，比方说提供食宿住宿这些的话，
1: 就不住光吃饭是吗？
0: 光吃饭，
2: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
1: 啊、光吃两顿饭是吧？
2: 对，光是就是吃饭，相当于我在你那儿就和上灶一样，我吃个饭。
1: 跟那个阿姨沟通过吗？
2: 嗯。我还没沟通，我就说先问一下，如果这个风险好的话，我就和他去这么谈就。
1: 嗯。
2: 因为现在他还没来嘛，就是老人只是给我说有这个意向。那我是想先咨询一下，看怎么弄着比较合适。
0: 嗯，这样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人这个保姆阿姨做的饭，然后您父亲对这口味也比较适合的话，可以就是在这个保姆家，比方咱给他交固定的就餐费，不然每个月我给你都交多少伙食费，相当于我在家那个大伙吃顿饭，给付一定的饭卡费。
2: 对对对，就是我也这么想的。我说
0: 这样好一些，这样可能因为毕竟如果说保姆上剧就是上门提供服务的话，万一引发疾病，咱可能说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上门服务的问题。然后呢，咱到他家里啊吃个饭，比方在两个老人，比方说聊得来，在公园散步怎么地，这些都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居家的话，一个是年龄大，一个身体自身有疾病，咱多少还是有风险。
2: 对对对对，那我大概就明白了，我就先和他这么谈呗，就是，因为老人现在也是能走能那个什么，就是他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
0: 嗯，
2: 所以我是想着这样，咱能减轻一点风险，因为老人。就愿意和人家在一起，我说再找一个人，老人不愿意。
1: 对，
2: 所以我说我咨询。
1: 是这样，赵先生，王律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呢，跟这个保姆阿姨沟通了，说去他家吃上两顿饭，人家也同意，然后老人过去的话，这个是属于什么关系？不是这个什么雇主关系或者怎么样？假如说就是咱这边80岁老人在那边，比如说身体不适呀什么的，这会有风险吗？咱两边都得考虑一下，
0: 因为相当于就是双方之间签订一个就是比方说就餐协议，或者说我给你提供我就餐服务，然后比方说一个包月，或者说每顿餐我给你提供多少费用，这相当于双方提供一个就仅仅的是餐饮服务，双方之间也不会有纠纷的。除非是就是在你的就餐这个餐饮有问题，或者说吃的食品出现问题导致意外，那肯定是
1: 对方承担，
0: 提供方违约了，你没有按照食品安全的规定。 但是基本上这种隐患还是比较小的。
1: 嗯，
0: 毕竟去医院待会儿时间长了，那可能这个疾病突发嘛，意外有时候
2: 对。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它是规避风险。
2: 对，
0: 嗯
1: 嗯，
2: 是是，
1: 对，
2: 行，那我大概就明白了。
1: 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嗯嗯、好，没有了。
1: 嗯，好嘞，
2: 好
1: 好，再见，
2: 好，谢谢王律师。
1: 嗯，
2: 好，
1: 好，再见，嗯。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啊。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清风微徐的准时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老师王翔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你今天算是来得早啊，那昨天来得太晚了，都快下节目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两位听友啊，就是揣测了一下这个父亲和这个阿姨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在这儿呢，我们倒就是不用多揣测什么关系，就是刚才王律师所说的，年龄大了，真的有时候呢，你说跟孩子在一块儿，当然是很亲切的，但是孩子有自己的生活状态，包括呢就是。老人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想法，比如说呢跟谁能够聊得来，或者说呢跟谁在一块儿比较舒适一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说呢能够在安全的这个环境下，老人有个伴儿聊聊天儿，或者说呢一块儿吃个饭，其实也不错啊。
0: 如果就是赵先生这个父亲，如果说人家这个就完全迷失行为能力，就是说我自己斯文清晰，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是能行动，自己也是能自理，然后和这个保姆阿姨比方说两个人聊得来，大家当朋友在一块儿，
1: 对，
0: 这个作为年轻人也不应该干涉，然后他毕竟他父赵先生的父亲是成年人，这个责任上大概率也不会让你子女承担，将来万一有什么意外责任也是在你父亲的比方说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等等，但是也不会和年轻人有多大的关联性，所以说作为子女有时候也不能过多的干涉老人这个人身自由，毕竟夕阳红嘛，让人家这个能生活的舒心开心，度过老年这个生活，毕竟老年可能是比较孤独，子女都在外面没人陪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可能是现实问题，
1: 哎对是的，所以呢其实最需要关注到的是多了解一下老人的这个心态，还有呢就是老人的生活状态。当然哈，如果说呢我们再想的深一点再现实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双方的这个资金问题要多关注一下啊，
0: 对对
1: 对，其他的如果说呢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儿相互吃吃饭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需要多理解的、啊、
0: 对，子女能多提供点物质帮助，精神上面的老人他自己就是精神层面上人家倒是喜欢交友的交朋友的，给人家一定的空间，不能过多干涉。
1: 对，是的。但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老人比较多一些，还有就是子女在外头工作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雇保姆这一方面要注意什么，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因为他们是本身私底下认识的。假如说我们要去这个雇保姆，是介绍好啊，还是去中介机构好，大概什么样的年龄啊，或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
0: 我建议
1: 以防后面有一些隐患啊。
0: 我建议如果说毕竟现在是这个社会节奏比较快，年轻人可能是没有时间来就照顾老人，可能因为工作等等各方面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比方说一个是吃饭问题，怎么个人可能是没有这个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和家政公司之间签订保姆派遣协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姆不称职，咱可以主张就是家政公司违约，
1: 对，
0: 或者家政公司提供的这个保姆他服务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咱是可以要求及时更换的，所以说咱如果说咱自己私下找的，一个是可能这个人的信息你都不太明确，或者说他人品怎么样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作为家政公司他是要替你承担一定责任的，他派出去的人他得要担责，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真是要找保姆的话，还是通过第三方的家政公司，还是比较稳妥的，
1: 对，更保险一些啊。好嘞，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老十八子还有摇摇头没烦恼，好，你们的留言我看到了啊，我也明白了，就是明白大家对于这个老人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关心啊，和一些就是想法我都看到了啊。当然希望哈每一个老人呢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呢都能够以自己比较舒心的

0: 方式来度过啊，
1: 对，度过晚年。
0: 嗯，是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9，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时间的10:24，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困惑的话，

0: 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那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呢，不管有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其实它或多或少和法律呢都是有一点沾边的啊。
1: 嗯，对，法律就是保障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
0: 对，
1: 产生各种具体行为。
0: 嗯，对，是的。所以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呢没有问题，正在做什么样的事儿呢，也可以提前咨询一下，规避一些风险啊。就像我们刚才这个赵先生，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毕竟老人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大家呢有相关的，比如说呢我要做什么事儿啦，怕有什么样的风险，但是呢我自己法律知识欠缺，我又不知道。都可以来问一下啊。
1: 嗯，
0: 好的，记住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葡萄糖留言，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个人自2024年6月欠一家货运公司90000多块钱的服务费，因为无力偿还，拖到现在呢还没有支付，被对方给起诉了。”目前败诉2次了，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保住房子不被拍卖？他怎么会败诉2次？
1: 嗯，应该是一审，然后败诉以后他上诉了。
0: 嗯，
1: 上诉了以后二审又维持原判驳回了，
0: 嗯，
1: 这就叫2次。
0: 哦，
1: 他可能不懂，他是一个一审和二审
0: 对
1: 这种程序。
0: 嗯，
1: 但是关于房子这一块，
0: 嗯，
1: 因为法律上你败诉了，作为一个责任的问题和担当的问题，
0: 嗯，
1: 你既然就是欠人家这个货运公司的服务费，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是你应当是主动履约的，
0: 对，
1: 咱属于违约方。
0: 嗯
1: 嗯，我们这边也不可能给你说交什么方式，
0: 嗯，
1: 来防止不被执行。
0: 对，
1: 因为执行是法院依职权来维护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可以给执行局之间沟通。
0: 嗯，
1: 就说我目前这经济实力可能是收入有点低，能不能给对方达成一个，就是申请执行人达成一个协议。
0: 嗯，
1: 出一个就是还款方案。
0: 嗯，
1: 或者说我多长时间内给，每月给多少。
0: 嗯，
1: 然后是就是让那申请人暂时不执行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和人家原告，也就现在的申请执行人，
0: 嗯，
1: 和人家沟通，你俩达成一致，然后呢在这执行局这边给人家写一个双方达成一个执行和解。
0: 嗯，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不会被拉入失信执行名单，也不会再执行你房子了。
0: 嗯，对，是的。其实我真的觉得，最重要一点啊，大家也都就是好多人啊有被这个欠钱的经历。
1: 嗯，对，
0: 真的面对这个对方还不了款，自己比如说有急需款的话，这很麻烦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咱想的不是说该怎么保住房子不被拍卖，而是琢磨一下有什么样的方式尽快启动还款计划啊。
1: 对，尽快和申请执行人之间能达成和解。
0: 嗯，
1: 达成和解的话，这个房子执行这块可能就会暂时终止。
0: 嗯，对，是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跟我们这位听友普及一下，就是咱们可以就是达成这个执行和解，说一下你的还款计划。
1: 嗯，
0: 就说看怎么样还款，然后呢分期啊，或者说每个月给多少，就是先把这个房子留下。另外一点呢，也想给广大的听友来说一下，其实这个名下假如说我们就一套房子的话，那真的会被执行吗？那我们是没有地方住了怎么办呢？
1: 嗯，法律上对执行这一块儿，无因住房有一个就是比方说拍卖以后，
0: 嗯，
1: 留给这个被执行人一定的租房费用，比方说给你留够2年3年的就是租房的费用。但是法律上也会兼顾就是被执行人这个道义上的就生活必须这一块儿。
0: 嗯，
1: 如果确实是比方家人特别多，
0: 嗯，
1: 又有老人小孩，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会酌情考虑的。但是说你作为被执行人，你就是夫妻俩人比方说都有自理能力，
0: 嗯，
1: 然后房子面积也特别大，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啊，比方说给你房子拍了以后，多余的部分给你退回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或者说给你支付2-3年的这个租房费用，
0: 嗯，
1: 维持你基本生活，都是一种手段。但是法院这块走到拍卖房子也是迫不得已。

0: 可以，但是一个拍卖房子也周期很长，一般都在2年左右了，所以说拍卖房子这块也是法院不执行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作为咱这个被执行人，这个确实是咱欠别人的，别人帮你的，或者说你确实别人给你提供服务了，咱也积极的想办法，不要被执行，
1: 对，
0: 想办法把账给清了，
1: 对，是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了啊。那另外一点呢，还是之前呢也有听友问过啊，小产权房，当然现在也不存在这个什么小产权这个事儿啊，反正就是非大产权房，这个无产权的这个房子会被拍卖吗？假如名下就这么一套这种房子，
0: 这个拍卖是不行，但是说如果说和申请人之间达成协议，就是说双方协商好了，就是以小产权房抵债，我把房子移交给申请人，这种情况下你们双方之间达成协议，申请人撤掉执行也就算事情解决了，但是法院这边小产权房是不能拍卖的，首先它是违法的，因为法院不可能支持违法行为，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大产权房就是五证齐全的情况下，那拍卖是合法的拍卖，但是小产权房不具备市场流通这个规定，它是违法行为，法院不可能保护违法行为，所以说小产权房不能拍卖，只能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之间私下达成的抵账协议是可以的，
1: 对，如果说呢人被执行人我就不愿意让你拿这个房子，那这个房子确实是没招是吧，法院他不会执行这个房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小产权房确实是没法拍卖，
1: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1，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这个能不能说有好多别执行了，把他名下的所有的东西转移，房子车子过户，名下啥都没有了，当个老赖啊，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能说，但是呢不能干，
0: 那可以是因为什么啊，如果说你涉诉了，然后呢恶意的转移财产，
1: 对，
0: 法律上专门有个拒执罪，法院会把这个移交给公安做立案，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做，
1: 对，是
0: 可以说不能做，
1: 对，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呢就是已经败诉了，你从败诉之后开始把你名下的东西开始转移，这个是不是很容易查到，
0: 他就已经涉诉了，就是说比方说原告已经把你告了，因为首先你是恶意的嘛，
1: 对，
0: 就是说别人都把你起诉了，你已经证明到你已经可能会被法院执行了，然后你还恶意的转移财产，这在法律上就推定为你有财产，就是拒捕执行或者说拒捕给人家这个原告，在这种情况就是你主观上是恶意的，
1: 对，
0: 所以说法律上就这么一个恶意的转移财产，然后就会可能会涉嫌拒执罪，因为我案子有个当事人，他原来也是案子败诉了，败诉了他自己自作聪明，当时他说把房子给过户给一个应该是一个亲戚，然后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我当时专门给他交代过，不能被不能转移，
1: 对，
0: 已经立案了，不能转移，但是到最后法院就说我们可能要追究你这个拒执罪，所以说他赶紧就把那个人家的执行款一次性结清了，所以要是结清的话你就不存在拒执了嘛，
1: 对，是的，那另外一点呢，摇摇头没烦恼还说了一个问题，说人家提前转移没上诉之前，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也要好好跟大家讨论一下啊，我们先来接电话，来接听一下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贵姓啊？
2: 不敢，我姓王。
1: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山西这边的。不说了，那个地址有点那个。
1: 好，
2: 我是问个啥事情啊？
1: 你说。
2: 20年以前，政府审批的文件，审批的也，但是他没按怎么说呢？按提前退休审批的文件，然后这些人办了提前退休了，审批文件现在人家查出来里面有点问题，说这个审批的文件不算了，不能按这个发放了，但是他按这个文件已经发放了20多年了，这个文件有效没效，审批单位和审批单位审核部门都有盖的章，
0: 因为是这个行政决定。

0: 做出以后，如果人家发现就是做这个行政决定以前，比方说申请人有那个篡改资料或者提供伪造证据，人家这个行政行为是可撤销的。
1: 这些没有是吧？
0: 就确实是咱这边申请人这一块是没有任何过错，是是这意思吧？
2: 对，
0: 也没有任何就虚假的伪造的材料是吧？
2: 就说有假如说有过错，也是他们审核单位审批不严、把关不严造成的吗？
0: 嗯，不对，因为如果说他有个纠错机制，就是说如果说都执行了好几年，后来发现有伪造的或者篡改的这个假资料，然后呢，就是骗取审核通过，后来经过比方说复查，这档案存在问题，是可以纠正的。
2: 20多年以前的事了，
0: 都20多年以前了。
2: 人家不是法不溯过往吗？法不溯既往吗？
0: 嗯，不是，是可以有纠错机制的。你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比方说他所谓的诉讼时效是民事上的诉讼时效是20年，说法律不保护懒汉，意思说你不能躺在权利上睡大觉。
1: 嗯，
0: 但是说你不符合条件，享受了相关的政策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以前审批的材料确实有问题，是可以追责，也可以取消这种待遇的。
2: 我这样再问一下啊，假如他纠错了，现在假如以前那个审批文件，他必须撤销了才有效，还是不撤销也算无效？
0: 这个是啥啊？要是发现问题，不光是撤销了问题，好多还存在一个，你比方冒领了相关资金，还要出现一个退赔或者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并不是说，你意思是就是说以前做的还有效没效，这也得行政机关做出一个决定，就比方说撤销某年某月某日第几号行政文书，肯定将来会有一个撤销决定。
2: 他家现在都没撤销，
0: 就是
2: 申请人现在给这样说，申请人没过错，也没冒领，就是所有的递交的文件了什么了，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冒领了骗。
0: 如果说你认为他现在这个审批机关有过错，你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说提出行政诉讼。咱们是有正常的维权途径的，明白这个意思啊吗？就是说你认为他这个行政行为他不给你发某项补贴是错了，你可以向他的上一级机关提请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说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来让他纠错。
2: 那假如这个审批文件它本身他没有按以前那个文件要求进行审批，把关不严，造成了这个。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现在没有按照20年前批的这个文书执行，突然就是中断执行了，你可以就是对他这个行政机关这个行为，你认为他违法，或者说认为他不适当，你可以提复议或提诉讼。但是因为具体细节上，我们这边不知道你这材料有没有问题，程序有没有问题，所以说。你可以提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来维权，你认为他确实错的话，明白了吗？
2: 我知道，我这样再说一下啊。文件要求里面是多少年，但是他文件里面那个要求，他没按文件那个要求审批，造成了这个错误，但是造成错误了，申请人没做过错吗？
0: 对，你意思说就是当地承办人员失职，说白了就是他个人失职，疏忽大意，没有按照材料审核清楚，然后做出了错误的这个行政决定，是这意思吧？
2: 对，
0: 是工作人员的失职，是这意思吧？
2: 那盖的公章呢，就是这个审批单位的责任
0: 吗？对，所以说。公职员肯定是代表单位做，说白就履职行为，可能是单位要担责。你是这个，你要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他工作人员失职，他代表的是单位是履职行为。所以说，你既然你才刚开始，你的过失没有审到这一块，这个行政行为已经做出了，你认为他就是有效的，是这意思吧？
2: 对。
0: 但是。我认为你像是如果说 就这错了，确实错了，相关责相关。

0: 人他当时审核出现失误失职，相关部门也会追究工作人员的失职失责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你还是提行政复议解决比较合适。
1: 那行政复议按你的说应该支持哪一方？
0: 像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查档案确实有问题，就肯定要具体工作人员他肯定当时疏忽大意，或者说哪块把关不严，肯定要追究他的相关责任，就失职行为。
1: 我现在要求的不是追责，我对追责不感兴趣。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按照原来做出行政决定，继续就是享受你这个权益。
1: 对，我是说这个呢，对。
0: 对，我明白你那个意思，但是说就是这个你享受这个权益，行政单位人家就是说我们发现错了，我们要纠正，你作为申请人你说我要继续维持，所以说你就针对他该不该给你享受你目前的权益的情况进行复议，就是我认为我该正常的享受这些权益，因为你已经做出行政决定了，你现在你这个纠错是不对的，你可以针对这个事项申请复议，明白这个意思？
1: 我明白。你那样吧，有些话不能那样，我能不能留您个电话，私下的给你聊几句？
0: 可以。然后节目后，然后我给您联系。
2: 因为我们这儿记录你的电话了，一会儿王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1: 行，有些话不方便说。
2: 好嘞，行。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联系一下你好吗？
1: 行，谢谢啊。
2: 好嘞，再见。
1: 好嘞，挂了。
2: 好，我明白了啊。王先生最后说的是自己是那个权益人嘛，是吧？
0: 对。
2: 就是自己可能是多享受了，意思是按照这个文件的话不该享受这么多，但是呢，就是错误的让他多享受了。
0: 对，他
2: 就是发现这对
0: 不符合条件。
2: 对。
0: 但是工作人员当时疏漏，给他审批通过了。
2: 对。
0: 但是他现在发现他这个不符合条件，然后呢要取消。他认为是已经你给我做出了，这个也超过追诉时效了。
2: 对，
0: 我应该继续享受这权利。
2: 对，是的，
0: 他是这个想法。
2: 没错啊，就是已经错了的东西，最后是全部都要纠正回来，还是他刚才也说了，就是法律不追求以前的事儿。当然啊，就是我不知道适用不适用这一块儿，意思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呢，就是如果说是坏处的话，比如说呢损害了权利。那肯定大家都要求来补齐，但是多享受了却说那我要继续享受下去，其实本来是一个矛盾点。
0: 对，因为一般刑事案子它是说有个追诉期，是公安机关如果没有立案，超过最高刑期就不追责了。但是
2: 对
0: 这种事你不符合条件冒领了，我们现在才发现，从发现之日起开始来算你叫追责失效的。一说我以前这个单位就没有查到这块有问题，现在查到了是可以来就是追回，比方说他享受的权益，或者说中断了他权利，都是根据行政单位的具体行政来做决定的。因为按照或者说行政机关的政策，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行政机关该怎么做处罚，或者说是没收以前享受的权，或者说从现在开始停止，
2: 对，
0: 这个具体由行政机关来衡量做决定的。
2: 对，是的，当然就是那些办错的人该追责的追责哈。
0: 对，就是比方说当时审批人员有个就相关渎职行为，就是说不作为或者说自己有过错，肯定要追究责任，
2: 对，
0: 按照那个公务员的处分进行处分的。
2: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3，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假如说执行的时候啊，人家提前比如说在上诉就是在打官司之前就把这个财产所有的东西都转移了，反正我名下什么都没有，这个咱们节目当中也不是说没遇到过，还经常遇到过，一到执行的时候人家被执行人名下什么都没有，那假如说真的是提前转移了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就相当于比方说我是被告，我提前转移了，这就要求原告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恶意的，比方说我无偿赠与别人了，或者说我以超低价转给别人了，
2: 对，
0: 就是为了损害你原告的利益的。
2: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原告有个债权人撤销权，就是我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为了规避给我还我的债权，然后他就是把那个财产无偿赠给别人，或者说低价卖给别人，就明显低于市场价，这个行为我认为他就是为规避我这个债权，所以说可以向法院提出一个撤销之诉，就撤销他这个

0: 处分行为，比方赠与或者说买卖合同，撤销他这个合同，然后把他这个已经处分的财产再追回来执行。
1: 嗯，对，反正这个说实话，就是我觉得挺不好的一点，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责任呀，或者说把这个难度啊，都放在了这个申请执行人身上了。
0: 就
1: 对，你得举证了、
0: 这个。但是他这也有时效规定，就是说撤销权在你知道了他恶意转移这个事之日起一年内。然后最长是财产转移发生之日起不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以后你就不能主张撤销权了。
1: 哦，明白了啊，反正
0: 撤销权它有时限规定。
1: 对，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上了这么多期节目，包括呢遇到大家这么多事情，我个人的感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人家提前转移的东西你真的很难举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是提前转移的话，这个人他绝对是欠了一屁股债，就是欠了一屁股债，他有可能说我卖房子还债呀，或者说我去经营呀，或者说我卡里的钱我都取出来用于经营，好多事儿你不好说。
0: 对，关键是咱这个原告还有一个，你得证明人家是低价倾销或者说无偿赠与损害你利益了。
1: 嗯，
0: 如果是人家正常的就按正常价定的合同，
1: 嗯，
0: 人家也不会上面写的是，比方说价值100万，我10万块卖的，人家肯定定的和价格上应该也不会体现的明显的不公平。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对那种原告的维权来说很
1: 难，对，难度很大，
0: 难度很大。
1: 对，
0: 但是说，但是在这种你不能限制人家这个被告就是在诉讼前的处分行为，
1: 是的，
0: 人家也是一个正常的。发生正常的就民事主体，人家交易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你也如果不能证明人家存在恶意的过错，你是不能主张撤销权的。
1: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么多期节目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别乱借钱，这个是最关键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对借钱人呢要有一定的了解，你不要说就是我有时候要吃利息啊或者怎么样，我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对他毫不了解。就是你要是借钱的话，你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你知道他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话，你就敢去采取一些行动，是吧？要不然他到最后该转移的全转移完了，然后也没有能力偿还了，也跑了，或者最后成老赖了，这个真的很麻烦，你也没办法。
0: 因为关键好多借钱当时可能确实遇到困难，为啥说救急不救困？
1: 对，
0: 如果说他确实你看就没有还款能力，或者明显这个人品就有问题的情况下，
1: 对，
0: 还是不要借的。但是咱们国家是传统比较好，你帮人吧也该帮，如果说确实病了或者说特殊突发情况，
1: 对，
0: 在这种话是可以帮的，但是帮也要有底线。
1: 是的，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不还是模糊的吗？你怎么取证便宜卖等的？对，刚才就说了，这个就很难证明，所以这个所有的成本啊，又加在了这个原告的身上。
0: 对，所以说调查取证出来都是原告，你要来证明他是恶意的损害你的权益，你要撤销他这个合同。
1: 对，是的，所以现在我真的觉得啊，就是有没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办法？比如说他要是不还钱的话，咱话不多说，直接把他抓起来。要是这种情况的话，
0: 法律上有一个，比方说你立案一个保全，
1: 对，
0: 就是诉前保全，就是把他名下的或者说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就诉前保全，就是投个保单，
1: 对，
0: 然后呢交个保全费，先把他财产先保全了，别在诉讼期间人家转移了，那也是很麻烦的。
1: 对，
0: 因为不在执行阶段嘛。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诉前保全也是一个手段。
1: 是的，诉前保全啊。
0: 对，诉前财产保全。
1: 对，是的，这是一种办法。其实我觉得根子上啊，就是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还有没有那么多的钱，然后呢，咱就是谨慎一点，不要瞎借钱，是吧？
0: 对。
1: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

0: 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4: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6: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4: 啊，我好像少张牌。
1: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呢，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好事发生。他说，您好，对方的电动车避让我方的电动车，然后呢急刹摔倒了，交警登记的是双方私了，那当天呢就带对方拍了 CT 没事儿。事故后一周，对方每天上班，7天后呢突然说腿淤青加重了，要求我方承担核磁费用，并且呢重新定责，那我方能否不予理会，让他直接起诉呢？
1: 可以。如果说自行车双方两个人对这个赔偿或者处理达不成一致的话，有纠纷找法院，是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像这刚刚听友这个问题是对方主张要费用，是对方起诉咱们到法院，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到的时候肯定是我们当时在事发时已经和解了，达成一致了，检查也没事了，你7天以后你发生的这个淤血严重，有没有二次伤害，我们也不太确定，所以说我对听友的问题建议就是，你为了一次解决，让对方起诉吧，只有法院判了才能一次了了。如果说这一次你把这个合资什么费用再承担了，
0: 对，
1: 他下次会不会再找你是个问号。
0: 对，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对这种无休止的给你索要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就是让他起诉你，然后在法院一次。

0: 的，咱们赔；如果不是，那肯定咱俩不可能替别人赔。
1: 对，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看最后一个问题了。五二留言他说，医患纠纷协议书啊已经签名盖手印了，但是呢我后悔了，还能作废吗？
0: 这个除非你能证明你当时是受胁迫的，或者说这个和解协议是显示公平的，你可以主张撤销。
1: 对，
0: 如果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没有受任何胁迫，这个赔偿也很合理，没有说特别不公平，你是无权主张就是撤销或者无效的。
1: 对，是的。这儿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大家在签任何协议和合同的时候啊，不要觉得人家长或者怎么样，该问的问题问清楚，该有的补充协议写清楚。然后呢，比如说像这种什么纠纷协议，这个尤其重要，看清楚了。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不要今天同意了，明天又想起来我是不是还可以这样或者还可以那样，你要作废，那就太随意了啊。
0: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禁反言，
1: 对，
0: 你自己已经做出认可了就要履约生效。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我后悔了，
1: 对，
0: 我说这个无效的，那是不，除非是违法，
1: 对，
0: 或者说显示公平，或者说受胁迫，没有这种情形的话，你要负责。
1: 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契约精神啊。
0: 对，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晓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风扇。

北京时间的11:0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在想是夏天陪，现在您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大家好，我是飞扬不腻的嘉比。我在想是夏天遇见了另一半，在桌上是有我的思念和喜欢，而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啊，眼瞅着这周就又过去了。在这个暑假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家庭都会外出游玩，对吧？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就已经玩回来的，把你一路上啊的见闻，还有你品尝到的美食，可以与我们节目呀来互动一下，让我们也羡慕你一回啊。

我觉得有一些城市还是特别适合去吃一次的。不见得呢，我们出去玩大家的目标呀都是走走看看，对吧？还有些朋友的目标就是吃吃喝喝。我在想是夏天陪你遇见，我反正每年出去旅行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到这座城市好不好吃。再好的风景，我觉得也没有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看到很多 AI 呀、润色过的一些图片好看。在喧闹的街道啊，也没有抖音上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种喧闹热闹。所以说呢，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啊，说我们走到哪儿都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啊，这个好不好吃啊，对不对？比如说吧，我们大家要去四川的话，我想更多的朋友不是因为那儿景色有多么宜人，而是因为那儿的好吃的太多了。如果去北京的话，那肯定不是因为吃的，是因为那儿呀是祖国的心脏，是因为那儿呢古建太多了。我们要去散黑啊，那一定是你想去感受一下这个大都市的魅力到底在哪，什么叫摩登。如果你要去江浙地区，那一定是看水看园子。但是当我们在选择了要去什么地方之外呢，我们总是会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究竟都有哪些。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聚焦你的出现。来到运城旅游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啊，就是听一下嘉宾的一些建议啊。就我们这座城市呢，又好吃又好看，好玩不敢说，但是呢很安逸。就是你在这儿呢，你会发现生活节奏还是比较慢的。啊，比起你们的那些新老啊，对吧？在这儿你会觉得心能够，顿时的安静下来啊。虽然我们本地人安静不下来，但是我觉得外地的朋友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会安静下来。特别是当你身处我们这个千亩盐湖的时候，站在那个湖边啊，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带一个躺椅躺在那儿，去感受一下南风给你吹来的财富，给你吹去的灾病。想象着古老先贤们在几千年前啊就已经开始来吟诵这个南风歌啊，为我们来祈福了。再到我们运城很多的古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它不是特别的集中，但是呢它每一块砖背后，每一个琉璃的背后啊，都会有很多个故事在。你静静的留下来，可以去听导游给你讲的官方的讲解，也可以去了解就是路人或者村民们讲他不一样的故事。我那天就看了一段就讲解盐湖的，外地的游客来到这儿之后，到盐池去转了一圈，还碰见了一位老者，老者给他讲了几句话，他像小作文一样的读了读，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就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到了盐池深厚的底蕴、历史文化，在古代财富的集中等等的，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你需要你留下来慢慢的去细品的。还可以到我们永济的鹳雀楼去看一看啊，还可以到普救寺去看一看，还有我们现在大家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去的牛魔王。在这些地方其实还隐藏着很多好吃的，比如说我们要去盐池的话，其实我觉得盐池边上的那个农家乐呀是非常好吃的，烧烤摊农家乐。以前的时候呢，那边旅游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运城很多的朋友在每天下午下了班之后都会到那儿去逛一逛走一走，第一是呼吸一下负氧离子，对不对？第二呢是我们在那可以去吃一碗连锅面啊，然后呢搞几个野菜啊，扫帚苗啊，对吧，豌豆苗啊，还有很多很多啊，再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特色的面食啊，在钟楼那边有很多的好吃的小吃。运城的大盘鸡到底哪家强，你自己也可以来品评一下。运城除了大盘鸡以外呢，有段时间那个鱼加面还火了，就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大盘鸡和面能够融在一起，那么鱼和面可以吗？实践说明是可以的。运城的羊肉泡，对吧，运城的湖泊，我觉得来到运城的旅行的朋友们，就你盲眼去点这个羊肉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羊肉馆它都能对得起你，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运城的看家菜。当然如果非要让我来推荐一下的话呢，就有王建呢，还有中银大道有一家孙老二羊肉泡，它是底张羊肉泡。底张羊肉泡的特点呢就是较为清淡一点，没有那么齁的慌。
我们运城羊肉泡和陕西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可以说它就不是一种美食。陕西的羊肉泡呢，主要是要泡馍，硬。

0: 面膜，对不对？然后给它切成小丁或者掰成小丁，最后呢再拿羊汤烩一下。那么熨成的羊肉泡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西汤啊，就山西的西汤啊，就是一种羊汤，对吧？里边有那个豆腐、羊血、粉条啊、羊肉，还有用羊骨头熬煮的汤，加了很多的佐料之后呢，我们把那个饼子，我们自己本地打的饼子啊，拿驴油打的饼子，这个应该不是驴油，这个就是普通的，因为拿驴油打的饼子是做糊粕的，打鲜饼子啊，刚刚打出来的饼子，热乎的饼子，给它掰开了放进去，一定要马上吃。这个不像西安那个能久泡，我们这个不能久泡，久泡和一般的馍泡进去是一样的，就糊囊了。孙老二羊肉泡馍，他们家呢，再给大家推荐几道菜吧。如果到中银大道找到了他们家，大家伙呢还可以品尝一下他们家的炝羊肚，这是我们运城所有羊肉馆的一个一号菜品了，就必点菜品了。然后呢，就炝羊血啊，羊血呢也是二号菜品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配那个羊肉泡套餐必备的两道菜啊，因为这个一个是肚，一个是血，看似啊，在以前的时候都可能上不了盘啊，上不了正席，但是呢，我们把它收拾的干净之后呢，做出来了不一样的美味。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从来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刚推荐到了我们运城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对于那些正在听广播的来到我们运城旅行的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呢？除了这些以外啊，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运城美食的推荐。整个山西来说，我觉得运城的美食还是独树一帜，并且是比较丰富比较细致的，要不也不会把我的嗓子吃成这样，对吧？我的思念还喜欢闷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刚刚讲到了可以到永济啊，很多的名胜古迹去游玩，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旅行的知识，如果我们本地人都不去推广不去宣传的话，大家慢慢的就会真的被误解或者说被曲解。前两天呢有几位朋友来到运城，我就带他到鹳雀楼，我说鹳雀楼很有名的，他说鹳雀楼有那么有名吗？就是这首诗有名，我说它是四大名楼之一。他们说四大名楼吗？那不是江南三大名楼，我说就是中国四大名楼，这种说法早就有了，只能说人家那仨呢离得近一些啊，都在这个长江流域，我们这个呢离得远一些，我们在黄河流域。然后他们去看了之后，了解了这些文化之后，觉得哇，果不其然。但是当我们走进这个鹳雀楼的时候，和我在去年的时候到黄鹤楼，我觉得这个人流量的差距也太大了吧，黄鹤楼游玩的人也太多了。如果配合上我们邀请你到永济来玩，但是永济有很多特色的美食，要不要一起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对不对？我们这有牛肉饺子啊，牛肉饺子，你要去吃那个小雪牛肉饺子，好像小雪牛肉饺子旁边的那家牛肉饺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啊，比小雪还火。还可以到永济去品尝一下永济的扯面，放了米醋的扯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还可以品尝一下永济的麻肉。我觉得这个麻肉面呢在永济好像现在都很少了，但是我刚到运城上学的时候呢，那会儿就吃过麻肉面。就挺火的一种美食啊。

当然了，运城每个县啊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是吧？比如说我们要到绛县的话，绛县的那个名胜古迹也非常的多。我记得就是我去绛县，在他们的县城里头的文庙都挺有看头的，真的非常有看头。绛县的大盘鸡，哎呀，绛县的大盘鸡，比运城的要贵，但是呢，比运城的要好吃。所以人家绛县的大盘鸡啊，就能够在大盘鸡的竞争当中啊，有自己独有的领域啊。就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比较偏麻一点的，味道更加的刺激一些的，是吧？你就可以选择绛县大盘鸡。在绛县县城里，那才真的是100米一家大盘鸡馆，生意都很火的。因为听我一句劝，运城所有的大盘鸡店没有说哪两家差距那么大的，都还不错。因为他们的调料味道呀，这么多年都在更新换代，对吧？大家都在进步。比如说运城的文喜，如果到了文喜之后，哎呀，你要去看了裴氏家族，天下无二裴呀，你才会发现在这个地方真的不是说历史底蕴仅仅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它是实实在在的59个宰相59个大将军，是吧？在古代的时候出现了那么多这个宰相村。我记得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知否，对吧？还有一个电视剧啊，就是也是他们那个团队做的，就里边好像讲了很多的那个关于裴氏家族的在朝为官的，就当年那种盛况，他是河东啊。裴家28郎，河东裴家36郎，河东裴家17郎，河东裴家4郎。就为什么会有这个牌位啊？因为他们都在做官呢，都在朝为官啊，就好厉害啊！就这个家族的显赫啊，是历史记载当中有的，不是说我们只是嘴上说一说啊。然后呢，裴氏家族啊，其实留给后代的

0: 不是多么多的房产，多么多的金银珠宝，而是他们的家训。所以来到这儿，我觉得对于小朋友的教育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到了文喜要吃什么？葱花饼、辣子菜。文喜的竹饼。等等等等啊，当然了，盐湖区有的，比如凉菜的特色呀，是吧？大盘鸡呀，在运城十三县是都有的啊，不是光运城盐湖区有啊，是十三县都有这些东西。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说，8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运城要搞一次演唱会了。那么这次演唱会呢，有很多的这个明星，我觉得在运城开演唱会真的挺不容易的啊。那么多年来，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到西安去看演唱会，到太原去看演唱会，但在长治看、晋城看，但是能够在运城举办演唱会的，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不是运城人不爱热闹，而是运城在夏天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如果我们搞一个室外的演唱会，大家真的会被热坏的。那么在22号左右的时候，特别是运城最近啊，天气还是蛮不错，老在下雨，所以22号左右的时候呢，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在晚上7:30呢，我们将会在运城师范的体育场啊举行演唱会，大家伙呢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相关的信息来买票，98块钱起啊。
1: 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防汛工作放重点，
8: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9: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我在想是夏天遇见了你，你放在左手是用我。
0: 好的，去看演唱会啊，很多朋友都在了解演唱会的事儿。这个演唱会呢，大多都是就是网络歌手，但这些网络歌手当年啊非常火。怎么说呢，就他们的歌曲一出来的时候，甚至于把一些一线的明星都给碾压了。他们出来的一些神曲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当时这首神曲其实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比如说老鼠爱大米，比如说错错错，比如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我们不一样，对吧？说到这些歌名的时候，你是不是都知道？但是歌手是谁，好像马上想不起来。他们的原唱呢，会齐聚运城啊。我们这场演唱会98元起啊，我昨天看了一下，很多直播间都在卖票啊，你们可以在直播间去购买他们的票。嘉宾本来想开直播来卖票，但是我的嗓子这不还没恢复吗？所以说呢，我们就先在别的直播间去买票，或者在王姑娘的直播间去买票，她有时候下午也会开播的。

来到运城旅行的朋友啊，除了能够赶上这场演唱会以外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什么都赶不上，我好着急啊，我去了博物馆，我去了关帝庙，关帝庙今天是有活动的，朋友们啊，关帝庙今天是有这个仪式的啊，在长平家庙是有活动的，大家伙如果今天要去逛的话，一定要赶早去啊，因为人多啊，赶早去呢可能就不会那么拥挤。再者你说今天去里面有仪式才好玩嘛，对吧？平常去的话可能什么仪式都没有，就是拜一下关公啊，然后烧个高香啊，求个签。今天去呢就是有仪式的，有些表演啊什么的啊。长平家庙，在长平家庙。当然了，去关帝庙逛的话，就可以在那儿吃一吃亥州的羊肉泡，吃一吃王建羊肉泡，再吃一吃南药梨。有些朋友说我还是赶不及了，但是我特别想带一些当地的特色，怎么办？那就带一下福同会吧。福同会的点心啊，这是260年历史的点心，南式细点卖到北方，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良之后，究竟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需要你们亲自来印证。所以呢，大家伙都可以带一些福同会的月饼啊，蛋月烧啊，蛋月烧是集合了山西的月饼的特色，就有蛋月烧的那个皮儿嘛，是吧？里面是枣泥馅的，外面暄软的啊，吃起来呢和太古饼有点像又不像，是属于那种像糕点吗？又不像，介于之间的。那种饼皮啊，饼皮比较厚，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吃饼皮，把饼皮抠了之后里边那个五仁馅就不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是五仁馅了，现在人家那个蛋月烧里边什么馅都有，运城福同会的蛋月烧呢大多都是以那个枣泥馅为主的。到了福同会你就在网上买啊，或者说在那个店里买都非常的方便啊，你去延池的时候就会路过他们家的总店。什么牛舌饼呀，荷花酥啊，油果呀，状元饼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他们家有那个苏式的脆皮啊，有那个蛋月烧的那种像糕点皮啊，还有那种像那个蛋黄咸蛋黄的那种蛋黄焗蛋黄，对吧？那种饼皮。不光是有月饼啊，除了月饼以外，还有很多的点心都是有的。就你在全国各地吃到的各种的点心啊，他们家应该都有，但是呢，做的味道不一样啊。就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点心铺子，说明这座城市历史底蕴。

除了这些以外呢，我觉得在运城就一定要买饼子了，带一些回去，可以到稷山去买一下那儿的正宗的稷山宅店饼子。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是的，没错。想了解高速的情况呢，在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就行了。看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亥州收费站往临沂方向入口开通了。在早上9点多的时候，是因为施工啊，那一段呢在封闭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开通了。

想旅行的朋友啊，一定要搭上我们这趟末班车了。哎，我觉得就在暑期去旅行啊，进入到八月份，现在几乎啊，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出行了啊。我今天在朋友圈看到，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因为孩子们在七月份的时候都有各种的补习班嘛，在八月份的时候才有时间，但是大家赶早不赶晚，几乎都已经是出动了。就我这样的还没出动啊，我也打算马上出动了。那么末班车在哪儿呢？就是到温州啊。我们看过温州一家亲，其实我们大家对于南方的生活，对于南方人的那种挑战，他们的那种坚持啊，他们做生意的那种睿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我说很多人都还停留在以前的那种观念当中，说我们山西也是晋商啊，很厉害啊，对吧？但是不得不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现在在温州啊，在浙江啊那边的人做生意会更厉害一些。这个不是光我在这说，我觉得也是全国人民都很认同的，对吧？所以在那部电视剧里头，温州一家亲，我们就看到了一颗小小的纽扣啊，把这个买卖可以做到全世界。很厉害的啊。那么大家想要去取这本经，其实不需要99、81难啊，我们只需要报名参加温州亲子团就可以了。那么这趟出行呢，我们将会抵达的地方呢有雁荡山啊，还有义乌小商品城，还有拍摄基地，对吧？这个拍摄基地就横店影视城，看一下我们很多的大片是怎么出来的。在哪拍出来的？那么多的那个横漂一族啊，在横店拍电视剧、拍电影，到底容易不容易？当一个明星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不是因为长了一张好的脸蛋就行，他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他需要不断的坚持，他需要从泥潭当中爬出来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啊，详细了解具体情况。不太懂了，回复了韩国，我们的韩国友已经都出发了，马上都回来了，快。

0: 我们这次出行的话，在后台回复温州俩字儿就行了。哎，我真的我找了半天的歌我都找不到温州啊，或者找不到这个浙江的一些歌，只能找到什么什么皮鞋呀、啊、是吧，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接下来呢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首啊，叫做浙江温州抒情。
1: 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
0: 还是皮革厂，
1: 皮革厂倒闭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最有名的，是吗？就是我们小姨子和老板出去了，对吧？一起走跑路了，然后呢皮革厂开始打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1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每次都是这样啊，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呢，嗓子倍儿亮啊。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力不从心啊。当然还是要回家好好吃药啊。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果然是雨水比较多啊，最近对吧？那么今天呢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也就是又要下雨了，朋友们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到了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2: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4: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2:3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各位共同来进入你好梦想家，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避坑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参与节目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给主播来留言啦。好的，下面的时间呢，邀请大家共同来进入楼市引力场。
1: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2: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2: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0: 12:32，欢迎来到今天的楼市引力场。买房最怕什么？不是怕买贵了，而是可能90%的人第一个坑可能就已经是踩到了。第一次买房的人呢，尤其是首付预算有限，看房可能就是超过对吧2周，也有可能呢开始被中介和销售绕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买房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说，那我当然是害怕买贵了呀。其实呢，我们见过很多就是买了以后后悔的买家，他们往往呢没有，很少有人说是因为单纯的买贵了而后悔的，而还会有这么几个点啊，可能跟房价的高低没有关系，跟你买房之前的准备会有些关系。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把大家比较容易踩的一些坑啊，一项一项的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坑啊，被称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冲进去先去看一看的症状啊。大多数人买房的第一步是什么？现在的话都会通过网络，比如说打开 APP 去刷一刷房源啊，然后加上这个房产经纪人的微信啊，周末去看房，也有可能让销售一说吧，就特别的这个心动了，对吧？交定金有没有？整个过程的话，就是没有一步是先去想，先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更多的都是说，哎，我先去看一看。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坑呢？就是你不同的买房目的，就会指向选择不同的房子。我们来看一看。大多数情况下买房的目的啊，比如说结婚自住，那你核心要看什么？你可能就要看户型啊、小区环境啊、通勤啊，接下来可能还要看他的学区是不是够好。那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孩子可能要进入这个学龄阶段了，那么学区的划分啊、学位是否被占用啊、小区漂不漂亮啊，就你这个漂不漂亮是不应该纠结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改善型换房了，那你核心要看什么？你要看的是面积、物业还有车位的配比，而不是看首付够不够，对吧？这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些人就说，哎，我可能想投资，或者暂时的话我不一定非要拥有它，但是可能想作为一个投资，那你就要看它的片区的规划呀、产业呀、人口的流入啊，而你关心的就不是说自己住的舒服不舒服。你看看这不同的需求，对吧？看房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走进售楼处之前呢，是没有想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动不动就去买那种大家都说好的房子，不一定会适合你啊。所以说避坑的话呢，就是这么几点，就是写上三行字儿吧。看房之前，问一问自己啊，第一个条，我买房到底是为了什么？第二条，未来5年我的收入和工作会不会变，对吧？第三条，如果我买完之后房价跌20%，我是否能够扛得住？所以说，每当你被销售就是说动了啊，准备下手的时候，你就把你写的这纸条，或者是你写在备忘录的这个照片、图片啊、截图拿出来看一看，来给自己心里面做做准备。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买房或者身旁的朋友们买房，有没有哪些点是后续让你觉得有些后悔了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买房呢，还有第二个坑啊，就是有些朋友说我只盯这个首付和月供，我会忽略他的这个持有的成本。你比如说你只算两个数字嘛，就是说哎，首付多少，月供多少，我觉得够了，月供也能还，压力不是很大就买了。 你可能当时觉得说首付低，月供不高，楼盘漂亮，你捡到便宜了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比如说五年之后你把这房子挂上了，它是否好出手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房子它接下来流通是否会比较方便。像一些比如说位置比较偏啊，没有一个接下来发展规划的，或者说是学区一般，包括你对口的这个学校，可能比如说就是一些私立学校，对吧？没有公立的学校，还有它的这个物业费、通勤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说买到的是已经装修过的一些房子，包括它的一个装修的折旧，五年下来可能就值不了多少钱了。所以说你当初省下的钱，比如低首付啊，在持有成本里面就可能全部赔进去了，说不定还得倒贴。所以大家可能要算笔账啊，就是买房不是说你付完首付就结束了，住进去之后花的每一分钱，你开始交物业费的这个时刻啊，都是这套房子的真实的成本啊。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如果十年总成本减去预估卖价之后，每年的居住成本是高于同区域的租金的，那么这套房可能就没有租房那么划算了。关于买房，大家还知道哪些坑啊？都可以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 740-3333。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8:4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玉阳。好的，福利祥美味时刻。那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的同样是我们的五香味的牛肉粒啊。为什么要推荐它呢？我们说它精选牛后腿、牛鳞肉、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肉质呢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非碎肉压制啊，每一颗呢都肉感十足，入口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外微酥里嫩，肉香浓郁，满口肉味啊，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能吃，早上来几粒，晚上休闲时刻来上几粒，下午茶时刻呢也可以配上近期呢他们家主推的这个夏日冰品啊，奶皮子的冰牛奶。鲜牛奶制作，打成绵密的冰沙，上头呢铺上一层酥酥脆脆的奶皮子啊，一口下去，夏日的这种暑气感觉就要消散掉了。所以大家路过这个富力强的专卖店的话，都可以进去来看一看。除此之外的话，冰栗子、冰芒果、厚切酸奶都在持续热卖当中。嘿嗨 ，Hello， 嘿嗨 ，Hello， 嘿嗨。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选房、关于装修呢。刚才说呢，买房的话，我们还是要避避坑啊，来听一听买过的朋友们说，哎，早知道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就要换一个选择。还是要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就是有些朋友买房可能是就靠听，就用自己的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比如说可能销售啊或者中介啊就会跟你讲说，哎，这个片区它以后会涨，对吧？旁边这马上就要建一个这个什么样的公园呀，对吧？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呀，对吧？还有一些邻居可能会说小区物业特别好啊，朋友就会说，哎，我同事也买了这里，对吧？你看所有的信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在用耳朵买房，为什么去感觉比较危险呢？就是听别人说，哎呀，他这个是新区，他这个非常的有潜力，冲进去就买了。但是住进去后发现5年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时可能听说的一些这种规划都没有落地，所以说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居住，你可能考虑到一些流通性把它卖掉，却发现你可能还在还月供，种种原因啊，种种结果也就这样产生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有一些避坑的动作的，其实也不用花你太久的时间，你一定要眼见为实。比如说动作一就是查规划，你去查一查这座城市，对吧？接下来官方的文件、官网有没有去做一个详细的规划，你可能进了这个规划图，对吧？没有进这个控规的，可能都是一些话术，每一个配套都要在你的这个控规图上找到对应的地块和用途，那找不到的话就其实还没有定下来啊。另外就是还要看这个挂牌量，我们一般在每周的周一的话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某个区域的这个挂牌量啊，一个小区好不好出手，你就要看一个数据，就是现在卖的二手房有多少套，最近3个月成交了几套，这个很重要，对吧？那如果说你买的这个小区挂牌量比较高，成交量很低，那么就代表着你以后想卖的时候，竞争对手全部都是邻居，大家呢都着急出手啊，这价格的话没法整。另外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晚上去一次，白天有的时候真的看不出来什么，就你不要只是在白天看房，你晚上8-9点你去一次，你看一看它的亮灯率，就如果说亮灯不到一半的小区啊，要么就是这个投资客。

比较多，那你就想了，以后大家都卖，大家都着急，那可能你就不是特别好卖，对吧？要看就看入住率，配套跟不上，对吧？生活不方便，所以入住率低，这也是我们考量的一个角度了。查规划，对吧？看这个挂牌量，晚上去一次三件事儿啊，花你半天的时间，能够帮你避开80%的坑。啊，我们来看一下队长在后台就留言了，他说其实搞清楚买房的第一个目的是能解决你最大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如果值得你去付出，那你就去看房。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看房的小技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选房买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经验，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那稍后的时段呢，会跟大家去分享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内容和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守候。一首歌曲之后，线上继续陪伴大家。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点的01分，欢迎各位持续守候，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好的，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宅心人研究所。哎呀，有些朋友说，哎呀，家里头是不是有点乱呢？那是不是你们家的收纳没有做好？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里面有这么几个隐形的收纳神操作啊，大家如果说能做好的话，朋友来你们家可能会觉得说你换了套房。啊，当然正在装修阶段的朋友们也可以提前呢把这些设计做好，那后续的话就能够拥有一个看起来更加整洁啊，更加，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喜欢那种空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特别负重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人的家里头呢住了五六年还是整整齐齐清清爽爽的，秘密的话可能就是在一些并不需要花多少钱却能够让你们家的收纳收纳量直接去翻倍的一些好的设计了，而且呢会比较好打理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能不能抄到作业了。先来说说厨房吧，我觉得厨房是一个家里面相对来讲比较松弛的一个地方啊。厨房呢也是杂物的一个重灾区，像调料瓶呀、锅铲呀、保鲜膜呀等等啊，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可能会手忙脚乱，全部都摊在台面上。那怎么来操作呢？在你定制橱柜的时候呢，你可以在灶台旁边加一个侧边柜儿，和这个橱柜呢连成一体的那一种，然后柜门呢做成上下推拉的折叠设计，平时你可以关上整面柜儿，打开里面的话呢全部都是储物空间，一定要隐形，就是关上门啥也看不见，这样台面才能够干干净净。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顺手，就炒菜的时候呢拉下来就能够拿到调料，不用再去到处翻。那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呢，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头的这个客厅的沙发啊，就是会靠墙，但是这个的话也不是一个就是非要去靠墙的一个设计啊。如果你们家纵深够长的话，还有一招，也可以让你成为这个空间利用大师。怎么操作呢？你可以在沙发后面砌一排半墙柜儿，高度呢刚好到沙发的这个靠背，沙发往前挪一点，靠在柜子上，背后呢就是一排一整排的这个储物柜，多出一面墙的收纳，相当于啊。但是这个就比较适合那种大横厅，大横厅客厅的这种零碎的杂物全部塞进去，眼不见为净。然后台面还可以用，上头可以放点绿植啊、相框呀、台灯啊，就是装饰效果是拉满的状态了。拿取比较方便，你基本上不用起身，坐在沙发上伸伸手就能够够到。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感觉家里面的桌面比较乱啊，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电线啊，还有我们很多家的这个床头柜儿，充电线呀、数据线呀就缠成一团，这样的一个状态看起来比较头疼。那这个该怎么去操作呢？教大家三个办法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插座收纳盒，这个你可以直接买一个小小的收纳盒，把插头呀和线啊都藏在里面，只留一根线在外面。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侧边插座的这个书桌，买桌子的时候呢选那种插座在侧面的，线直接从旁边垂下去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隐藏式的插座盒了，定制书桌的时候在桌面上挖一个洞啊，然后呢装一个可以弹出来的这种插座盒，不用的时候按下去就跟桌面非常的平整啊，这个也特别的实用。大家还知道哪些就是可以让你更好收纳的一些方式呢？让家里面看起来整整齐齐的方式呢？也可以在公众后台来参与节目互动了，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床下和床尾可以做成这种大抽屉啊，卧室的空间是寸土寸金的，床底下那么大的地方就千万不要浪费了。你定制榻榻米的时候呢，可以不要只做上面的翻盖，把床下做成一整排的大抽屉，床尾部分呢可以做成左右推拉的储物格。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拿取方便，抽屉一拉就能够拿到东西，不用掀床垫，空间利用率也比较高啊，床下呀、床尾啊全都能够用得上啊，换季的被褥啊、不常用的行李箱呀，通通都有地方放。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可以帮助家里面收纳，让面上看起来更加清爽的一些方式，空间更大的方式呢？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的技巧啊，助力大家提升生活品质。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那可巴可巴可。
0: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4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4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4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9: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2: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3: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12: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3: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12: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2: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3: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2: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哎，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生活当中的收纳啊，可以让你的家看起来空间更大，清清爽爽。别人去到家里面再也不会说哎呀家里头太乱了，你自己也会更加的心情舒畅啊。其实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装修之前就可以做好一些规划和设计了。那还有哪些小的技巧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啊，我们可以在会发现家里面呢，往往会有那么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墙度，就是你拆不掉，但是又碍事儿啊，就是白白浪费空间。那怎么去操作呢？我们可以沿着家里面的这种墙垛的深度呢，来定制一个。

内嵌的夹缝柜儿，严丝合缝的塞进去，可以和旁边的书桌啊或者是衣柜呢做成一体。好处的话呢，就是填补了它的死角，把鸡肋的空间变成收纳宝地。另外视觉比较统一嘛，看起来就像是原本有的柜子，也不会特别的突兀。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还有卫生间的这个干区啊，我们可以去砌一个半墙的储物格。卫生间的东西啊，那也是一个又多又杂，纸巾啊、香薰呀、备用的洗护用品呀等等，是不是？全堆在台面上，又乱又不好擦，那怎么来操作呢？做干湿分离的时候，如果中间有半墙隔断，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墙，在靠近干区的那一面挖出一排开放格，深度呢差不多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好处就是随取随用，纸巾啊、香薰啊可以直接放在格子里啊，上厕所的时候一伸手就能够够到，不占台面，洗手台永远干干净净，一抹就干。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就留言，让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汽车驾到怎么就提前了呢？就我们不能光帮大家来买买车选选车，还得帮大家来就是选选房啊，买房提点意见，装修呢帮大家来避避坑。这周的话呢，岳阳是帮菲菲来代班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呢，就是有哪些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小的技巧呀，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经验啊，或者是提出你的问题，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怎样能够通过收纳让我们的空间变得更大，让整个家呢看起来更加的通透明亮清爽。你可以提前呢做好一些特殊区域的收纳的一个装修啊，或者是收纳的一个这种配置吧，然后入住了以后就会发现，哎，随手把这件东西收纳起来，家里头就变得干干净净了。还有一种就是一些中小户型的餐厅，最怕的就是餐桌太大，比较占地方，但太小的话呢它就又不够用。小餐桌变形餐桌拯救空间啊，怎么来操作？就是不要买那种死板的固定的餐桌，选择能够变形的，比如说旋转的伸缩桌，平时它是一个方桌，人多了就是转一转就变成了圆桌。还有就是那种抽拉折叠桌，平时收纳起来呢是两人位，拉开就能够坐6个人。还有这种一体的收纳桌，有的时候餐桌和椅子能够收到一起，占不到1平米的地方。所以说在装修啊购买这些配置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提前来做做准备工作了。在这里的话呢，也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到的是，想让家里头一直保持清洁，就光勤快可能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在装修的时候做好你一个整体的收纳的规划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7个设计，都是在不牺牲颜值的前提下偷偷的把收纳翻倍的一种方式了。装修的时候呢多花一点心思，入住之后呢就能够节省10年收拾的力气，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关于装修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那大家如果在买房呀、装修啊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30到1:30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跟着音乐去旅行，看一看都有哪些当下比较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在今天的16:00汽车驾到，岳阳会继续在线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选车买车的一些话题了，欢迎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锁定1019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们稍后再见了，各位拜拜。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啊，都是我的吗？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5: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0: 嗨，一些的行李箱相声铺来了，各位中午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着各位一起来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哈喽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当然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本节目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好，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中午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到哪里旅行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咯。今天天气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今天的夏天呢，对于我而言还是比较喜欢的，就这种不是特别热，哎，但是呢又有点凉爽的天气，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非常喜欢吧。就这个雨它有点太频繁了，这怎么的，老天爷最近是心情不好吗？还是咋说呀，他需要觉得这个人类的世界需要用这个雨水来冲刷一下，需要焕然一新，或者他是不是 get 到了，他也发觉到了有些人的心情不是很好，他在给大家洗刷刷洗刷刷。好了，不管如何，也希望各位可以来尽情的感受每一天，尽情的享受每一天，尽情的用心情去体验每一天了，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觉得哇，虽然有雨水，虽然天气很炎热，虽然心情很不好，但是当下已经是我们未来几十年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了，所以各位尽情的享受吧。今天我们将会带着大家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其实每年的夏天哈，每个人都忍不住想要去找一座带海的小岛，然后去发呆，去躺平，清晨呢听着海浪声醒来，寻找一片没有人的沙滩，独拥整片无尽的蓝，傍晚呢披上橘调的日落，沿着环海小路归来的渔船在夕阳里拉长了影子。在广东的南部沿海，其实就藏着这么一个小众清新的海岛，海水清澈，渔舟点点，如果说运气足够好的话，还可以偶遇啊在浪花之间跃动的野生海豚。重点啊，这里有着不输镰仓的环海路，路的尽头就是海，你可以骑着单车吹着海风沿着小路去往大海。那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波平如镜的海面，有的时候会看到起伏翻卷的浪花，目之所及竟是纯净的海蓝色。而且这里呢还有低调的灯塔之岛，就好像行走在漫画当中，耸立的灯塔，细腻的沙滩，悠悠转动的风车，开满鲜花的街巷，也构成了岛上宁静的风景。漫步在这里，恍惚之间就走进了宫崎骏笔下的夏日了。当然这儿呢也会有清新文艺的渔村，私藏一个小的圣托里尼，你可以踩着清丽可爱的涂鸦阶梯，走过高低错落的石屋民居，穿过蓝白相间的民宿小屋啊，可能瞬间你就会在这角转间会发现啊，哇，真的好多惊喜，像村落啊角落啊，就会有各种各样让你只有在电影当中，只有在漫画里面，只有在宫崎骏笔下才可以看到的一些不一样的景色了。除此之外啊，这里还会有一些没有人打扰的渔家时光，这个是我个人会非常喜欢的，就那种当地生活，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他们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这种所谓的满满烟火气是什么样的，这个才是真实的。不是说我们每去到一个地方去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呈现出来，并不是所有都是在网上可以当到的图可以看到的，我是希望可以真正体会到体验到感受到当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啊。所以我们可以随着当地人的步伐，你去逛一逛热闹的海鲜市场，你去踏上漂浮在海里的鱼排，你去钓海鱼，去进鱼笼，去斗海龟，过一天真正的海上的生活啊，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有趣了。这到底是哪里呢？大家也可以尽情的来猜一猜了，当然不用说 丰富又海鲜又鲜活的这种海鲜，可以让我们敞开肚子放肆的肆意畅吃。好啦，揭晓一下这是哪里，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正式分享。
1: 不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地图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50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对啊，一般呢到了海滨城市啊，其实海鲜就真的是可以放肆吃的，但可以吃什么呢？比如说石斑鱼啊、皮皮虾呀、海胆啊，甚至啊像鲜嫩无比的柠檬鱼，还有之前肉嫩的龟山燕，太多太多了啊。总之数不尽的肥美海鲜是个个饱满啊。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就是广东的桂山岛，风景非常的美，日子可能在这里你就会觉得岁月静好啊，很适合悠长懒散的夏末时光。从深圳或者是从珠海直接出发，如果坐船的话只需要50分钟，桂山岛与这个澳门香港是隔海相望，所以说你在这里是真的可以感受到所谓的繁华都市的绚烂灿烂，以及岁月静好，这个日子慢悠悠的美好。来吧，说一说桂山岛的夏天，它真的是卷着洁白的海浪，素来有着广东小垦丁的名号啊。桂山岛的每个晴天都可以坐拥一片湛蓝而又

纯净的海，时光是用来虚度的，这句话真的在桂山岛一点点都不为过哦。几乎在桂山岛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蓝莹莹的大海，但是通往北山水库的那段环岛路啊，无疑是岛上绝美的看海之佳点。这个是一条超日系的海边公路，抬眼呢就是整片整片的无尽的蓝，两边呢还有着漫山的野花和摇曳的芦苇，你随手一拍啊，满满都是清新的感觉。沿着公路慢慢攀升，就好像一点点踏上了山海之巅，你可以俯瞰整片大海。而近的地方啊，是海水泛起涟漪，远处是货船驶过海面，依稀还可以望到对岸香港的大屿山，带着水汽的海风自四面八方而来，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北山水库啊，也是桂山岛的制高点，如今呢正在重建，但是附近有一条火爆的网红阶梯，被青葱草坪所环绕，被湛蓝大海所拥抱，你不要在这里好像就感觉到哇，这里的海好漂亮好蓝啊，我能不能在海里面感受一下真正的海水呢？放心，那是一定不行的，不可以下去哦，会有危险的哦。这里还有一湾沙滩，这呢距离港口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干净的沙滩，地方不大，但是满满啊都是度假的悠闲感。这里的沙子非常的细腻，赤脚踩在沙滩之上，微凉的海水会漫过脚尖，岸边呢还散落着秋千，坐上秋千轻轻的晃荡啊，吹着海风，你看着海上的灯塔，你会发现整个时光它都慢下来了。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海岛的城市，如果各位真的很喜欢的话，那有机会来到这里去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夏天，还有不一样的海吧。

0: 正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1: 你们快来看啊！
2: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0: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7: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之六十四点零五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城市啊，其实是每一个北方孩子非常向往的。那说到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海豚湾，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地方啊。其实呢，像这个海豚湾，可能近期它正在整修啊。虽然如此，但它依然是岛上最美的沙滩，沙粒松软，海水清澈，也是靠近中华白海豚的一个保护区了。如果运气很好的话，还可以偶遇去到海边嬉戏的海豚。一整片啊，辽阔洁白的沙滩就躺倒在阳光之下，海风掀起洁白的浪花，一波又一波的打湿了海滩。远处呢，就是湛蓝的海水，泛着星星点点的波光。或许是因为远离了陆地，所以这儿的海水是格外的清澈澄澈啊，近乎是一片透明的玻璃海。你呢，可以漫步在空无一人的沙滩上，静静的远眺着无垠的大海，也可以潜入到海下世界，在绚烂的小鱼，你就会看到从你的身边成群的划过，真的让人会不自觉的沉醉于其间。那到了海边，怎么可以不去感受一下灯塔和渔村交织出海岛的惬意时光呢？你到了龟山岛啊，不止可以和大海朝夕相处，更可以去打卡浪漫的灯塔和清晰的渔村，仿佛是漫画镜头里的场景一下子步入到了现实当中。海上灯塔，龟山岛一共是有四座灯塔，两座在半山上，两座在海面上，而海上灯塔是小岛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下码头第一眼就会被这种遥遥相对的灯塔所吸引，蓝天白云之下，一红一绿的两座灯塔就是漂浮在海面，纯净。

真的好像童话世界一样。最值得打卡的莫过于一号低灯塔，哎呀，不止好看，还荣登过国家名片，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现代灯塔邮票系列的原型之一。你可以沿着滨海步道慢慢的走进灯塔，两边呢是层层叠叠的海水翻涌而来，你就好像行走在大海的中间一样。你可以站在灯塔之下仰望着高高耸立的塔尖，也可以登顶塔楼之上俯瞰360度的整片海域啊，看往来的渔船繁忙的穿梭。而灯塔的另外一头呢，还有一座林立在海上的洁白风车，海风轻轻拂过，风车悠悠转动，随手一拍都像是非常漂亮非常唯美的明信片一样。太多美好了，当然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桂山岛。那这个地方呢，也希望各位可以解锁一下不一样的世界和美好。当然在这一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一起来关注到我们在14:05的时候发过来 H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到相邻路段的交通影响，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继续来关注到 G5 金坑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到相邻路段的交通影响，新降 G 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 OK，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进行分享，一同来进行聊天留言互动喽。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笔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幅，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是的，北京时间的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分享到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 ，S75和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受相邻路段交通影响，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继续来关注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相邻路段交通影响，新绛蓟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到相邻路段交通影响，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受相邻路段交通影响，新绛蓟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OK， 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直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桂山岛。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样一个城市，想把它作为你们下一站的目的地的话，那是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来听一听了。一直说呢，它是一个临海的小岛，那这里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呢？因为自古以来啊，我们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在这里到底有多么的好吃呢？总之呢，多么的好玩。比如说你可以跟着当地人去赶海，踩着松软的沙滩抓小蟹呀，寻贝类呀，挖蛏子啊，肆意的来撒丫，去奔跑，翻找大海所赠予所有的宝藏。那除此之外的话，在这里生猛的海鲜你可以吃到撑，这才是海边的滋味。在珠海所有的海岛当中，桂山岛算得上是海鲜最多的海岛之一了。你坐拥珠海最大的海鲜鱼类养殖场，各种海味可以多达200多种。来说一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且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种海鲜，蚬子。最出名的啊，就是这种肉厚汁儿多的桂山蚬。这呢是桂山岛所独有的一种贝类，长得有点像花甲，但是呢比花甲好吃100倍。桂山蚬有多鲜美呢？哪怕只是清蒸，你撒上一点点蒜蓉盐啊，

再滴上几滴香油啊，真的让人是瞬间扫盘。入口啊是嫩滑爽口弹牙的肉质，像鲜汁儿会瞬间迸发出来，隐隐带着海水那种淡淡的咸鲜的鲜甜，简直是鲜掉眉毛了。还有柠檬鱼，龟山岛也是盛产柠檬鱼，这是一种小海鱼，个头不大，但肉质啊极为鲜嫩鲜美。因为喜欢海藻，他就喜欢吃这个海藻，所以有一股独特的鲜味，哎呀，藻类的鲜味。岛上呢也特别喜欢做生滚柠檬粥，哎，不需要非常复杂的佐料，只需要老火白粥配上鲜滑鲜嫩的柠檬鱼，最后呢有少量的陈皮粥拉，哎呀，你会发现啊，这怎么吃起来这种鲜美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瞬间、任何一个饭店、任何一个城市所解锁过。没关系啊，在桂山岛是完全可以来解锁的。还有啊，就是椒盐弹虾，岛上的皮皮虾是一绝，比手掌还要长啊，做成一道椒盐皮皮虾真的是外壳酥脆，虾肉弹滑，很多人都说了好吃到停不下来。再生猛再大的大虾，在猛火的炸锅里滚上一圈，都会变得是满口酥脆，捞起之后迅速冷却再复炸一次，均匀的滚上调料，确保每一寸虾壳都裹着满满的椒盐，你迫不及待的想揭开虾壳，一口吃掉爽滑鲜甜的虾肉啊，新鲜度直接满分， Q 弹又过瘾，椒盐味真的是十足。在这儿哈，真的非常的好吃啊，也非常的美味了，而且在这里可以吃到别的地方不一样的海鲜，不一样的鲜美。也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想解锁的是哪道美食和最想解锁的是哪一个景点呢？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分享留言喽。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我。当然在接下来的时刻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如果你心目当中有一首歌可以此刻来代表你的心情，或者说可以去表达出你的心情，也可以把它的歌名分享在我们的后台了。好了各位，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周四啊，那今天的天气呢是中雨转多云。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以及运城市气象台刚刚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预计未来2小时吧，啊，在园区县、下县、平陆县、芮城县、盐湖区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以上地区做好预防工作啊。那本周的雨水比较多一点点啊。那明天呢就是周五了，常规工作的最后的一天，8月7号。从明儿开始呢，咱们运城呢将逐渐转为多云和阴天，这个雨势呢就慢慢的在减弱，温度呢在爬升当中啦。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亲爱的你，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如果你想告别单身，如果你想寻找另一半，如果你想相亲报名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您直接打电话就 OK 了，当然能接到直播间里边最好，接不到呢在外边留个信息也行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然后您直接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当然微信的方式呢是24小时全天候全天时，只要您的手机有电，只要有 WiFi 能连住啊，有无线能连，你就能报名了。昨天呢，有一个听友呢给耿老师发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昨天是给大家一直在分享嘉宾的资料嘛，我也就没说，毕竟呢到周五的时候一般是八卦日，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呢拿出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它很代表现在很多一些谈恋爱的小白啊，谈恋爱的小白，尤其是男生啊，男嘉宾。在恋爱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迷茫当中。什么迷茫呢？就是你比如说他最近呢相亲了一个女孩，或者说正在追求一个女孩，前几天呢或者前段时间聊得还挺好的，聊得也不错，感觉哎呦很对付，他自己呢也是信心大涨，心情也很好嘛，因为感情很顺利，当然心情很好。但是突然这几天这个女生呢开始回复信息变得很慢了啊，没有任何征兆的就是慢了，他就会很纳闷，就问这个女孩你在干嘛，隔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啊。以前呢他还比如说这个女孩还顺带着多问他几句话，或者多和他聊一聊，现在就只剩下好吧好吧。这个时候小伙子盯着这个聊天记录就问我啊，说耿老师，我一直在想，我最近一直反是吧，我一直在反思，我一直在纠结啊，我一直不得其解。我说你不得其歌都不行啊。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说小伙子，你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你有这样的精力，不如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的工作，想想未来怎么样，你不用在这上面多去纠结。但是哎，说实在的啊，这个事情没有放在自己身上，虽然我们怎么说呢，一直在不断的劝解他啊，不断的在劝解他，可是他很急，他的这种状态太像很多的小伙子，就是那种小白啊，就是恋爱的经验不丰富，一下子慌了啊。于是乎呢，这个小伙子就犯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叫什么错误呢？我给大家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很多的一些男生就会拼命的开始找话题，因为对方冷淡了嘛，他就会觉得这个话题不太合适。这个小伙子也同样的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果不其然啊，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着急了，开始拼命的不断的和他聊，去找话题？他说是的，耿老师。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我担心啊，如果我现在不再和他这样聊下去啊，把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淡。于是呢，这个小伙子就把前几天聊过的话题重新捡起来啊，又跟他分享他自己的日常啊，想让这个聊天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啊，前几天女生有兴趣，可是现在这个女生没有兴趣了，是不是？就是他把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重新再拿回来的时候，以前这个女生还和他多聊几句，现在 OK 了，就只剩下好吧，或者可能人家都不说话了。哎呦，于是这个小伙子就问到了我说，耿老师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开个玩笑，稍后大家聊吧，因为高速方面有最新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新疆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啊，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缺德人生，你看你这名字起的啊，缺德人生。刚才问侯平高速封路了吗？你还真是问的是时候，这个往太原方向目前入口开通了，您可以输入高速具体了解一下。
1: 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

0: 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高速方面目前传来最新的消息啊，都是一些好消息。目前呢，新绛稷山往太原方向的入口车型管制也取消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高速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通行的状态。刚刚有听友说到了侯平高速啊，目前侯平高速也是正常了。来关注一下清风微许说，但是适得其反，比以前更淡了。然后摇摇头就说到了，这么聊三四天不行就扔了，不愿意就拉倒吧，再聊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然后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女的啊。但是你架不住小伙子喜欢呀、啊、就是这个东西是吧，喜欢你没有办法。是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我以前也经常劝我们的老铁，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说拉倒呗啊，人家不理你不聊是吧，不愿意和你谈拉倒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拉倒两个字，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朋友们，咱们要站在人家的角度，有的时候去想些问题，他拉倒不了，他毕竟喜欢，朋友们，他情感上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他喜欢呢、啊、他你喜欢，咱们别说人了，你喜欢一个手机，喜欢一双鞋，一个物件你都爱不释手的，更何况一个人呢。情感这个东西如果能这么快的拉倒的话，这么快能割舍干净的话，我这个人是很强的。有些人失了恋了，有些人分了手了，有些人可能是吧一段相亲感情的失败了，很长时间走不出来，甚至有一些人我以前聊过一些朋友是吧，他一次失败，一次感情上的一些挫折，他以后都不愿意再去迈开这个腿了啊，就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我们尽量的一是吧，我们告诉他这个事儿遇到之后是该怎么去做，就包括我们亲爱的你耿老师，你既然是老师，你就教教人家对吧，遇到这种事儿咱们怎么来做。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是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给你分析到，或者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说这个女生根本就对你没有希望的时候是吧，也不太喜欢你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委婉的，有的时候会直接的告诉你，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走出来。因为失恋了或者是怎么着了，别人再怎么帮助你，最终能不能走出来还是得靠自己，你说是不是啊。咱们是这样吧，听首歌吧，听首歌之后咱们就继续书接上回，聊一聊啊这个老铁是吧，他为什么只剩下 NR 了。好吧啊，其实说实在的啊，在放歌之前我给大家来说一段啊，就最后来总结一段，就是给各位老铁们也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男同胞们要记住啊，大多数聊天变得冷淡了，变得呢是吧，变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了，都是从太着急开始的。你仔细琢磨耿老师这句话对不对，都是从着急开始。这个着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行动上的着急，第二是心态上的着急。
1: 在命运广场

0: 那么我们书接上回，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然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听友，前段时间相亲了一个女孩，前段时间还聊得不错，突然这段时间呢，这个女孩呢对她的态度冷淡了，于是这个小伙子很着急啊，他着急之后呢，他就开始不断的干嘛呢，他就开始不断的拼命的去找话题，去找补回来，没想到只会让他，就是他担心这个关系会越来越淡嘛，所以说就一直在找补话题，一直在主动开始着急的去聊聊，但是他发现他这么去找补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对吧？于是乎小伙子心里边是越发的慌了啊，就问跟老师遇到这种情况还要不要继续的聊天，是吧？其实我觉得要聊，为什么呢？毕竟呢，是吧，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心里边很欢喜的一个女孩，也不能因为人家这几天的态度的冷淡就一下子你就放弃了，我觉得一点韧性也没有也不行，干什么事儿呢，咱不管是感情的事儿，是吧，任何的事儿呢，咱们需要有一些坚持和韧性啊，当然这个坚持和韧性呢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时间和基础在，我们不能一直坚持一直韧性，对不对？你有时候我们开导一下这个小伙子，我们也想一想，这女孩也是人嘛，对吧，她也有七情六欲嘛，也许呢他这两天的突然冷淡和你就压根就没有关系，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大家都明白，比如说女生每个月会来的例假，她心情就会很不好，也有可能自己最近状态就是不行，工作上有很多的一些烦心的事，琐碎的事，她就不想和人去聊天，或者说她今天就恰恰的就这两天不知道怎么着了，什么事让她很不爽了啊，所以她对你的兴趣确实下降了，这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嘛啊，这都是有，对吧？这那你说要么你怎么解释，你再解释的话，我说的再狠点，就是他有别的男人或者喜欢的别的男人，那你不愿意听这个吗？那我们就捡你爱听的说，是吧？所以你没有办法通过一两句的回复或者说一两天的这样的一种对你的态度直接给出结论，就是葛老师要不放弃还是我要不要继续，我认为这都是为时尚早，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一个态度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要急，因为他两天两三天不理你了，或者对你的态度冷淡了，好家伙，你现在急的是热锅上的蚂蚁，不断的找话题，不断的每天的催促，哎呦，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啊，老铁，你这样下去这两三天不但没成事儿，反而会坏事儿，真的，你这么想，他没成事儿会坏事儿，因为他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你在这个女孩心目当中这种印象，就是你这个人，哎呦，太急躁了，太烦躁了，太慌乱了。就是如果你越着急，就耿老师告诉你，如果你越着急去扭转他对你的态度，可能会越容易，是吧，越容易陷入到一个死循环当中啊，一定要明白他的冷淡未必是你的问题，一定要记住，这是很重点的啊，你如果这两天你没有做错话不是做错事说错话的话，就很正常的聊天，那他的对你的突然冷淡一定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不要老把很多事儿，是吧，你要被害妄想症，老是我自己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所以很多女生呢，前一天还愿意聊，第二天不愿意聊或者少说几个字儿，咱们的兄弟们马上就开始检视自己，是不是我昨天说错话了，我说太多了，是不是某句话让他觉得没意思了啊，只要女生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于是乎呢调整说话的方式啊，聊天变得越来越小心了，原本正常的一句话反复删来删去，删一遍改几遍，删一遍改几遍，是不是女生晚一点回复她都不敢继续说下去了，都没这个胆量了啊，有的时候女生只是说当天哎呀我就累了，是吧，很多男生就把自己前面的表达全部否定了，就是他自己先乱了啊，这是自己先乱了，所以葛老师就想告诉你啊，遇到这种情况你先别急别慌乱，对不对啊，很多事儿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伯恩斯新情绪疗法啊，当然这本书里边是小公众微信号里边推的，它里边就提到一种常见的思维习惯，就这应该牵扯到一种心理学的叫个人化，就一件事情变差之后呢，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很多人也容易先认为是自己造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叫个人化啊？大致的意思就是我刚刚所解释的，就是一件事变差之后，也许是在团队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情感当中，他习惯性的说啊，这都是我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心理问题。
1: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2: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3: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3: 你们快来看啊！
4: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3: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2: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0: 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睛时间要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装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惜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1: One two，
0: 把浪漫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T Love，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2: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3: 好，我们暂且把小伙子的问题呢先搁置一边啊，因为我们从三点整呢要步入到心跳计划当中啊，要今天呢聊一聊这个心跳计划的嘉宾的情况了，好吧。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呢将聚焦到我们男嘉宾的情况，好吧。那我们来分享一些男嘉宾的情况，大家如果在听的时候对哪位男嘉宾比较感兴趣可以来联系我们。第一位姓蓝啊，蓝先生呢是87年生人，五月份的生日，身高1米73，体重是160斤左右，大专学历啊。他目前呢是在银行系统上班，在咱们永济市。可是在永济市呢，要跟大家说，他在永济啊，运城是有房的啊，他人家标注的很清楚。虽然是居住在永济，也就是说永济有住的地方，运城也有住的地方。收入是，他因为让我看一下，在银行是算是一个。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吧，可以这么说，上班都是10万以上吧，还有其他的收入啊，了解之后便告知，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外快收入，条件挺好的，永济有房，运城有房，银行的不能说中高层吧，也算是个负责人，收入也挺高啊，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17岁了啊，但是跟着他。家庭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爸爸是开了一个公司，妈妈是银行的退休人员，哦呦，车房都有，是全款那种啊。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吧，择偶标准是这样的，首先呢，女方呢她希望有工作最好，但是工作是什么的工作她不挑，没有的话人家说家人会安排啊，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然后会打扮自己啊，看来他是一个很追求美的啊，有这种自己审美的这么一个男嘉宾，孝顺，不要太胖的就行。这位蓝先生呢，87年啊，整体的这个条件各方面呢还不错啊。然后由于自己呢本身他的工作呀，包括他的收入啊，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在社会当中的一个阶层吧啊，让他可能对于另一半这个在选择上面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看法和追求。好，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好的，我们继续再往下和大家来分享昨天的那位张先生啊。昨天那位张先生呢，我们给大家找的那个84年，最后好像两个人不太合适啊，那个女孩不太愿意啊，所以我们再来把张先生的资料再念一念。84年的张先生是8月22号的生日，1米75，72公斤左右，本科学历啊，挺好的一个条件呢、啊。哎呦，真是。目前呢在机动车的检测站工作，就在咱们盐湖区啊，收入就是5-6万吧，没有结过婚的，家庭成员就是他和妈妈两个人，妈妈已经从医院退休了，有车有房是全款那种，然后择偶标准是看情况。我觉得这个张先生啊，84年未婚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有没有在86啊

0: 84啊，大一点的是我觉得82年有点大了，就差不多就这个阶段的这个吧，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来我们这里留个言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啊，1.74米，140斤，大专学历，现在他的工作主要是做这个模具制造的，在盐湖区上郭乡北城村那边居住，收入就是10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姐姐啊，有车有房，是全款那种啊，没有贷款的那种，平时喜欢旅游啊，然后运动吧，他的择偶标准呢，想找一个和他条件相当的比较开朗的姑娘。好，我们这个时间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位男嘉宾，姓徐啊，徐先生95年生人，1月20号的生日，180的身高，140-150斤吧啊，然后他是做房地产销售的，在盐湖区空港那边，年收入大概就是10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啊，未婚，有车有房，房的是自建房，平时喜欢美食吧，他的择偶标准呢就是不要太胖的女生，明事理就好。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和大家大致分享了87年的蓝先生啊，银行的工作，张先生84年未婚，在检测站工作，以及王先生是95年是做模具制造，最后一位房地产销售的人员是徐先生，95年生人。两个不应该是三个未婚啊，一个离啊，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如果有合适的话，或者你想了解哪位嘉宾，在后台留言或者打电话2339100都可以。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撤回，
2: 怎么回？
3: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2: 我爱你。
3: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皆是你，我爱你。
4: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5: 我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6: 扣款成功，
7: 划船机到货，
6: 扣款成功。
7: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8: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6: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9: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
1: 我在纸心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来关注一下运城市气象台给我们刚刚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两小时，临沂县、芮城县、永济市、万荣县、闻喜县、新绛县、绛县、垣曲县、下县、平陆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请以上地区做好工作啊。另外呢，高速方面传来最新的消息，接高速交警的通知，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啊。这个是下午我们葛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收到的第一条封闭的通知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啊。好，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男嘉宾的资料啊。今天呢，就是这两个段都是男嘉宾啊。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可能这个男嘉宾的年龄方面呢，就稍微的偏小一些啊。首先来关注一位03年啊，03年的尚先生啊。尚先生呢是1.75米的身高，146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在盐湖区亚新科国际制造公司上班。在盐湖区这边居住啊，有房子，6万+的收入，没有结过婚，家里边独子，父母呢都是在公司上班，有车有房，全款这种。平时喜欢运动，就踢踢足球。这个择偶标准呢是这样的，他想找一个善良的姑娘，属马的、属猪的最好，门当户对，三观合啊。03年。再来关注一位侯先生，侯先生呢是00年生人啊，1.70米的身高，150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呢他是在国企上班，盐湖区亥州镇曲村这边的啊，老家是这样的，收入10万+，未婚，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重是110斤左右，性格要好的姑娘，大专以上的学历，含大专，身高要1.70米以下啊，吓死我了，我得1.70米以上啊，这得多高的姑娘。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啊，00年生人，2000年啊，4月28号的生日，1.73米，125斤，专科学历，现在在内蒙那边，内蒙古远景动力鄂尔多斯有限公司啊，现在的居住地呢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想收入大概8万+，没有结过婚，他是这样的，父母离异，姐姐嫁人了，姐姐有工作，老人将来有人照料，有房有车有彩礼，不需外借，这是他的个人情况，也写得很明确啊。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在内蒙那边上班的运城的姑娘，身高1.60米左右，年龄相仿，相貌端正，踏实顾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金先生啊，金先生呢是97年生人，1.75米的身高，155斤左右，专科学历，他现在是在浙江工作，是做这个制板设计的，老家是咱们北巷镇曹允村，年收15万+，没有结过婚，父母都在工厂上班，有车有房，平时偶尔钓钓鱼，他的择偶标准呢是性格要开朗，三观要正。OK， 我们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位李先生啊，是96年生人，1.78米，140斤左右，他现在是做网络运维的啊，在太原市的小店区，收入10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5岁的孩子随着对方，但是没说男孩女孩，有车有房，择偶标准呢是94年到00年，离异未育或不带孩子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是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全部男嘉宾的资料。

大家在还是那句话吧，有关注的，有比较满意的，联系耿老师就行。目前呢，高速方面呢，在此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啊。

0: 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1: 关于爱的回忆是
2: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1: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3: 我爱你。
1: 欢迎收听 FM 一零一九，亲爱的你。
4: 对的啊，我看到听友在问我们的节目的报名的方式。对的，您这个输入的这个信息是对的啊，就是打这个电话或者微信报名也行啊。我们比较建议大家两个都是同时选择吧。电话报名是增加曝光度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呢增加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可听性。微信报名是属于后台，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点，就是我们微信报名，很多人一直担心这个隐私的问题啊。这个你放心，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嘛，我们也不会把大家的隐私去怎么着啊，因为我们也不是是一个盈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对吧？说让把这个信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放心啊。如果您特别特别的害怕担心的话呢，就像昨天那位家长一样，您不行就来一趟，是吧？您来一趟之后，眼见为实啊，这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人和人最基本的信任应该还是有的，是吧？但是如果实在是不放心，没关系啊，耿老师欢迎大家没事了就常来这里坐坐啊。但是只要是在不影响这个节目的情况之下，您随便来随便坐都可以啊。
5: 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够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么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
6: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7: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6: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7: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8: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这样回报
9: 我们，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10: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8: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10: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12: 看路，
13: 看路，
1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送给大家啊，然后希望大家在爱情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都能够甜甜蜜蜜。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女嘉宾的资料了啊，就是先分享男嘉宾，我们再分享女嘉宾啊。OK， 我们关注一位高女士啊，92年生人，1米60的身高，130斤左右啊，她是目前从事的工作是室内装修设计设计师啊，来自于我们的稷山县啊，稷山县收入就是5万左右吧，有过一段婚姻啊，属于离异，有两个孩子，女孩12岁，男孩9岁，都跟男方，除了父母以外有俩姐姐啊，有车但是无房，就是想寻找一个没有不良嗜好、脾气好的男嘉宾。嗯。OK，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吴女士啊，吴女士呢是99年生人，1米66，11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她是从事的工作是销售类，在盐湖区啊，收入就是5-6万吧，没有结过婚，未婚啊。父母呢都是算是体制内吧，啊，是家里的独生女。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这个女生的择偶标准，在运城呢有正式的工作，收入要稳定，盐湖区优先考虑，身高，男方的身高要1米75及以上，体重是85公斤左右。来关注一位吕女士啊，吕女士呢是97年生人，1米65的身高，120斤左右啊，她现在是做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在盐湖区雨都那边，收入就是大概有10万+吧，那是未婚的状态，父母是干销售方面的，她平时呢就是想就是才艺爱好吧，就是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看看比赛、演唱会什么的。择偶标准呢是收入最好呢也是在10万+，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有上进心啊，因为他收入可能高一些嘛，所以说可能人家女孩呢，对吧？对于对方的这个收入上面呢，就希望和他能最起码相同吧。好，来再来关注一位刘女士，刘女士呢是2001年生人，1米60，12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一名个体户，就在咱们盐湖区，收入就是7万+，没有结过婚。父母都是在啊，爸爸是私企，妈妈是国企啊，有车有房。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一、原生家庭和睦；第二呢，盐湖区；第三呢，工作稳定、积极向上，身高1米75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啊，张女士呢是2002年生人，1米73，135斤左右，本科学历，目前是办公文员，在临沂县啊。临沂的一位听友，4万+的收入，没有结过婚啊，然后车房在临沂县都有，他想寻找一个运城或太原、西安有稳定工作，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啊，这个好像西安、太原他都能接受啊，西安、太原都能接受。好吧，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位女嘉宾啊，姓高，高女士呢是93年生人，硕士研究生学历，1米60的身高，58。这个应该就是58公斤了，58斤是不可能的，58公斤啊，在运城博物馆工作，盐湖区人，目前收入7万+，没有结过婚，父母是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择偶标准呢是这样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学历是本科及以上，身高1米70以上，年龄相差5岁，工作稳定，在运城安家，能聊得来，有上进心，未婚男士。OK，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的资料呢就和大家分享完毕了，女嘉宾、男嘉宾都是这些，大家可以来消化消化。还是那句话，有愿意接触的、有合适的，请联系耿老师啊。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

0: 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今天呢，我们和一位听友啊，就是聊了聊，唠了唠他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对吧？他聊到了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担心。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老师所告诉你的一样，不要因为这个女生最近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而反复的去，是吧？去折磨自己，去纠结于自己，是吧？如果还是那句话，你在现实和她接触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明显的冒犯她，你也没有连续做出给她压力的事情，小伙子，就没有必要把一次冷淡全部归结到自己身上，是吧？反复复盘某一句话，某一天的这种聊天的内容，也很难帮你找到真实的原因，对不对？啊，快乐哪里哇？你就是不要一直盯着她发那个嗯嗯，就很容易忽略前面真正发生的事情。判断某种变化，要把一次状态和持续变化分开，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只是某一天回复冷淡，是吧？后边呢，那他依然是愿意和你去分享一些内容，也愿意去见面，对吧？这个你就没有必要去调整自己，或者是某一两天，那我觉得都是 OK 的。只是他这段时间可能遇到了一些自己的不太开心的事儿，人家女孩自己调节过来了。但是如果持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超过了一周的时间啊，甚至更长，他不愿意和你去聊天或者参与你的聊天话题，对吧？也开始回避你的一些事儿，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虑一下你们的关系卡在哪里了。在成年人的恋爱当中，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越想证明，有的时候你越容易聊崩啊。尤其是女生变冷淡以后，很多的一些兄弟就不会真的停下来。哎，他觉得两个人前几天聊的明明就不错嘛，于是乎呢，他就重新找一些话题，是吧？感兴趣的话题，让这个聊天来恢复啊。于是呢，他就不断的开始翻这个聊天记录，是女生之前说过她喜欢旅行，喜欢某一部电影啊，喜欢哪怕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他都要证明一下自己，把这个话题聊下去。所以我想给很多的这些，对吧，我们的一些正在处于这样的一种阶段的一些恋爱小白们说一下啊。第一呢，大可不必这么过于的纠结，这样的话呢，只会让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啊很没有自我。第二点呢，啊，不妨呢给自己一些时间，给对方一些时间，你就按照你这样的一种节奏，是吧，然后和他再聊一段时间啊，就是看看刚老师所说的那样，是几天的冷淡还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淡，然后我们再做出一种判断啊。最后一点呢，如果真的如你所，是吧，想的那样，或者是真的结果出现了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那样，就是这个女孩呢确确实实不愿意和你再继续聊下去了啊，也不愿意和你再产生任何的这个话题上的共鸣的时候，那我就想告诉你，有一些关系啊，当断不断啊，就会更乱。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的这种冷淡其实可能是人家女孩处理你们关系的一种方式，就叫冷处理，对吧？那这个时候，那我就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了。总之一句话啊，小伙子，包括类似于这样的有问题的一些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当女生一旦冷淡的时候，你不要太慌张，也不要过分的拼命的去再找话题，不断的去，是吧，去把这个东西要去重新的去撮合起来，有的时候

往往你这样的一种很慌张的做法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就是这么简单啊。目前呢，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还是封闭的啊，因为有听友在问，我们还没有接到开通的通知。下午呢，有一些高速啊是有交通管制的，也有些地方的车型管制也是取消的。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在上路之前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以免到了高速路口，人家说呀大车不能走，这不是白跑一趟了，对不对？所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就行了。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周五八卦日不见不散了，我们好好聊聊明天的八卦吧，拜拜。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9: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0: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5: 那人的背影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各位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节目，跟大家呢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搜索运城广播，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打卡签到啊，抢一抢 VIP 的停车位。当然呢，各位还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聊聊，同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节目一开始呢，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2呢，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热度比较高的车型，那无疑就是尊界的 V800 了。我们来看一下 V800， 它首创了这个凌云座椅，顶级座舱的豪华体验能有多细致呢？啊，这个首创的凌云座椅呢，具备各种自适应的功能，就主动环抱式的腰托能够实时的感知坐姿的动态调节，久坐不累只是一个基础的操作啊。座椅的 NFC 一碰呢流转啊，二排可以翻转扶手屏，全景的这个智能追光，还有从交互到光影，科技感渗透到了每一处细节。再来看一看它的第三排全配通风加热按摩，真正的做到的话是全舱平等，三折叠的桌板一展开呢就是移动的办公室和化妆间，行业首款电动隐私帷幔，一拉呢就是独立的隐私空间。哎呀，这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再加上行业首款思想隐吧啊，隐藏式的智能电动鞋盒卷轴交互星空顶啊，尊界V800把细节处的豪华带到了新高度。什么感觉呢？即便你不是拥有这款车，去试乘试驾一下，那也可以打个卡啊，也是一番不一样的享受了。再来关注到余承东官宣了享界G9，开启了预定。现在呢，很多年轻的家庭喜欢自驾呀、露营啊，其实对于车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一台车呢，不仅要舒适，还要有拓展生活的能力。作为鸿蒙智行首款科技豪华的硬派 SUV， 享界G9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没有把户外能力停留在宣传层面，而是加入到了这个车顶的平台、电动的顶帐、集成式的尾门厨房等实用功能。哇，不用一款这样的车就感觉真的自己落伍了。平时呢就城市通勤啊，它有这个豪华的 SUV 的舒适感，周末出发呢又能够变成移动的生活空间，还有超强科技的配置加持，首发华为全地形的图灵平台，首发800伏全主动可断

开的稳定杆等旗舰配置啊，科技感足，配置高，一车满足多种应用场景。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不是才是新能源时代硬派 SUV 该有的样子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这款车了。这价格吧，43.98万起，价格倒是也还蛮超值的。能不能拥有它呢？大家可能还是得努把力了。来看一下全新的 QQ3 快乐基因，常用常新。全新的 QQ3 呢，开启了 OTA 的全面升级，智能座舱迭代，辅助驾驶进阶，用车的场景优化同步更新，持续升级，让代步小车常用常新啊，老车主也能够持续体验新的功能，长期用车的体验也会更加省心。好的，再来关注下面的这款车，也自称啊自己是满配的状态了。就是这个别克的致敬 L7， 它也已经全面开启了预售。那国补之后的预售权益价格呢是16.99万元起。我们可以想一想，不到17万即可以拥有800伏的平台、702公里的续航、6C 控温的这个超快充啊，以及行业首创的悬浮减压座舱。厉害了，朋友们！你的下一台车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你的脑海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端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啦。哎，我觉得最近上市的新车就是不仅仅是各种高科技满配啊，就这种豪华的体验在不断的升级。虽然说价格是一个偏高的状态，但是呢也代表了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型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呢，雷总最近啊，就昨天吧，雷总又开始谈这个家用车的刚需了。我们来看一看雷总发表了什么样的观点。他说呢，他发现这个网友分享高考前在车内吃饭的一个经历啊，于是呢他就这个发文感叹回应说，哎呀，这父母心，感叹父母心，表示呢这小米新车也准备了3款车载的这个桌板啊，有这么几种形式，一种呢是这个单杯托板的桌板，双杯托板的大桌板，还有这个滑轨板的桌子。他说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昨天呢雷军再次发文表示说，孩子呀，在车上吃饭呀，写作业，这现在都成了很多家庭用车的刚需了。最近也有很多新能源车主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就是暑假嘛，就是孩子们都是一个培训班到下一个培训班，那有的时候呢父母们也不太值得返回去啊，就在这个车里头等待自己的孩子，一边等待一边吐槽，一边这个对吧刷刷手机，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发现一款更加舒适的，像咱们家里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各种功能呀、按摩的这样的一款车，真的开起来感觉是完全不同了。在等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场景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当下环境下，你认为一辆家用车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在后台来发表你的看法啦。同样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几个选项啊，方便大家来参与互动。 A 选项呢就是说能够满足日常通勤和家庭的出行需求就够了。 B 选项呢是空间一定要足够，方便老人孩子乘坐啊。 C 选项就是智能功能丰富，提高生活的便利性。那 D 选项 ABCD 啊，车辆性能和安全性更重要。想问问大家，你认为家庭用车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或者是在后台上来回复 ABCD 四个选项来打打卡了。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广告段也可以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啦。

0: 的胸口一起跳的舞。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2: 马卡马卡马卡。
1: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3: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是被骗了，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4: 有我，
13: 有我，
15: 有我们。
1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认为家用车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新车啊，变化真的太大了，就很多我们驾驶员没想到的，乘客没想到的，但是车企的话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就是用在自己这个新出的一些车型上，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啊，有一些功能可能就是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发现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也就没有必要再花这个成本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是叫什么名字啊？Australia 说，就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安全性，这个必须得划重点了。独行者说，就是我能想到的东西啊，车企永远想不到。那咱当然可以，对吧？打开自己的脑洞啊，来想一想。来看一下东大陆，他说用车的需求就是安全第一，毕竟来讲安全不行，一切为零。那在安全之外呢？安全之外，你有没有发现你近几年的一些需求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那这个变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最近也在看车啊，也纠结一些车型的选择，除了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之外的话呢，也可以把你最近在看的车，纠结的一些车呢，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或者是发在我们的后台。来看一下 MX 在后台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现在开的是荣威的 RX5， 现在的话呢准备的预算是在25，然后呢不考虑这个电车，只考虑油车的 SUV，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啊？这个价格25现在买什么车呢？还是油车对吧？那我就建议你最近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价格比较跳水的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这个价格其实我首推的话可能是这个 QL，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值得上一下，对吧？如果你还是考虑油车的话，还有像这个凯迪拉克的 XT5 呀，也可以选择，包括那个沃尔沃他们家的车型，嗯，就是有没有踩中你的点？你会选择这样的类型吗？还是你会去选择就是定位不太一样的啊，比如说像那个汉兰达，对吧？双擎的版本。你还可以把你的这个需求描述得更加详细一些啊，就是你更加喜欢哪种类型，包括你开车的时候，你可能每个人喜欢的质感也不太一样。好的，在这里的话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参与节目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公众后台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认为家庭用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刚需呢？现在就是有朋友就问了，AHI5 他就说，他叫我想问一问有几个在车上吃饭写作业的，真的不多。所以说我说这个配置啊，它要放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就不占空间的，就是平时的话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然后某天去出游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是个惊喜，某天呢去送孩子们去培训班的时候发现是一个惊喜啊。独行者说，如果不考虑卖的话，领克也可以考虑一下。对，领克的车型啊，领克的车型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就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当然就是说

如果要出手的话，出手的话，可能这个贬值可能就是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啊。独行者说，我还在车里面吃饭睡觉，这不是很正常吗？来看一下，一串脑就在后台留言，他说孩子冒号啊，说孩子说好了，现在出个门都要随时随地的写作业了，玩的心情都没有了，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哎，看来啊，咱就是要给孩子们也发发声。上一下电梯靠左行，他说像露营啊、接娃放学呀、旅游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车一停，小孩就能在车上这个写作业啊，出去玩不想在外面吃饭，可以弄到车里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不用搭帐篷了，在车里头解决，对吧？然后也不费电，把空调都打开，就不用说要到某个商场里面去吹空调了。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场景。大家认为家用车哪些功能你比较需要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的。来看一下 OH， 他就说，他说新车不是在今年高考之后才发布的吗？难道我错过了什么？你没有错过啊，你现在咱们还都是能够赶得上去购买的，能够赶得上去购买的。我们来看一下270，他说虽然说没有什么用啊，但是他通过一个小桌板把车和孩子绑定，潜意识告诉你这可是孩子的未来，不愧是销售鬼才。这波留言是冲着雷总来的，冲着雷总来的比较多。大家是不是这个小米车型的发烧友呢？或者家里面有没有用一些小米的电器呢？手机呀，对吧，智能家居呀等等的，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自己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啊。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包括你最近在关注的一些车型有哪些看法，你想怎样购入，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纠结，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给运阳留言，我们一起在线上聊一聊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喽。

0: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
2: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会在线上呢跟各位一起来选选车啊，大家呢最近在关注哪些车型，也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的。来欢迎一下珍惜园在后台打卡了，说比亚迪好司机驾到，欢迎欢迎。啊，独行者在后台有留言，他说这老车啊代表的是一种汽车文化，是当时的这个汽车的产物啊，当时的汽车文化的一种制造工艺。没错的，没错的。那有很多品牌的话呢，它的这些工艺吧，有一些品牌吧也是一些百年品牌了啊，那在很多细节之处呢还是无法超越。但是呢当下的话呢，我们说新能源的很多品牌也是发展势头很猛啊，那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了。好，我们来看一看线上啊，在问到一些车型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西伯利亚，他说我想要一个15到19的智驾好点的这个 SUV， 有没有推荐的啊？目前呢是在纠结小鹏的 L03 跟深蓝还有华金的 S 也不错。这价格的话，你15到19啊，对吗？小鹏的 L03那价格是很是要低很多的，对吧？你完全就是这个价格，你可以买到一个高配的了。我觉得他们这几款车的定位也都是不太一样。嗯，小鹏 L03 我觉得就比较适合那种喜欢潮流啊，这种外观呀、内饰啊，包括一些喜欢很拉风的一些这种年轻的朋友们啊，年轻小单身，我怎么觉得这款车会更适合去购买呢？小鹏的 L03 啊，外观还是非常非常炫酷的啊。深蓝的话呢，就是还是它一贯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华境 S 同等价格的话，它的性价比或者配置会更丰富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华境 S 我会觉得说还是更适合家用一些，包括你对空间呀配置的一个要求，但是内饰质感的话，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吧。我个人会认为，像小鹏他们家的这个内饰，包括深蓝他们家可能会更精致一些。但精致程度的话，内饰啊这方面的精致程度，应该还是小鹏 L03，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是深蓝，第三位的是华境 S。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啊。但说到性价比的话，应该前两款的性价比可能会更高。我们来欢迎一下薛二哥在后台打卡了，欢迎欢迎，打卡签到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的方式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点点赞，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我们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啦。就是大家其实在我们的平台上特别容易发现一些跟自己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刚才我们在聊这几款车，聊着聊着，你看岁岁他也问了，他说深蓝的 S05， 小鹏的 Mona M03， 还有风云的 A9， 该怎么选？我觉得那个性价比高啊，然后呢看起来比较个性，然后销量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当下的这个销量的走势啊，应该是小鹏的 Mona M03 它的销量在这三个当中排得更高一些。然后配置丰富的话，当然是风云的 A9L 啊，对吧？

风云的 A9L 就是感觉要带给你的是一种越级的体验，对吧？无论从车型的这个空间呀，对吧，包括它那个外观，外观看起来也是还是有点那种商务的感觉，还有它的内饰，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越级的了。所以你如果喜欢是空间更大一些，配置更丰富更全面的话啊，然后你也喜欢它的这种车身线条的话，那就是风云 A9L。 其实深蓝 S05 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耐看的，但是整体摆在那儿的话就可能没有这两款那么拉风吧啊。然后具体细节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预算，因为这几款车的话他们的这个预算的这个跨度都是有一定的跨度的，那你同等预算下可以对比一下它一个具体的配置了。那如果说你说哎，我对这个各个车型的这个腔调我要求没有那么高，我就觉得哪款配置更丰富你就选哪款，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啊。独行者说这个邻居买了一个，后面高配的话还会有一个电动尾翼。对，其实这个 A9L 它上市的时候还是引起一波冲动的啊，很多朋友就是还觉得说哎呀超值，花同样的价格买一个就是更高一个级别的车，对吧？所以他说别人说的只是建议啊，喜欢什么买什么，花自己的钱没毛病，妥妥的哈、啊、朋友们，妥妥的。大家最近在关注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来看一下 DHH10 他就说了，他说那泰七和 i6 的话该买哪个。这两款车呀，这两款车外观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但是我说句实话，就是在泰七的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它还是很能打的，但关键还是要看一看它跟谁比。你其他的车型我可能就推泰七了，但是你跟 i6 比的话，我觉得 i6 泰七还是要便宜很多啊，对吧？你 i6 的话那不是一个级别的车了，是不是啊？我觉得 i6 其实没有太多的硬伤，没有什么硬伤，就是你可以你去试乘试驾一下，就是进去以后还是那种，我个人感觉是比我预想的这个感受到的级别是要高很多的。这两款比的话那就 i6 吧。有没有跟我持同样观点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你最近在关注什么车啊？可以发表自己的选车买车的一些看法了。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留言，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1: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如今都在纠结的话，在看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是想做一些买车方面的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可以在公屏上畅所欲言，对吧？节目里头有一些是不能读出来的。但是那个在公屏上你可以随便啊，是不是？谁是谁的谁？他说大圆呢？大圆下播了吧？今天没播是吗？今天没有见到他，我们已经交接班了，很快就有人跟我交接班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没错没错啊，稍后婷婷会来接班儿。看来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对吧，如数家珍。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头像呢是一个 WiFi， 他说 C16 这款车怎么样？刚需六座，纠结选这个 C16 还是华劲 S。 智能座舱，我觉得这两款车，你如果说是看销量啊，综合性价比还有市场表现的话，那应该还是 C16 目前的保有量的话呢是要更大一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可能我个人认为 C16 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但华劲 S 的话，你看它其实也拿出了很大的诚意，包括他们的一个合作，对吧？车企之间的一个合作。但是我认为华劲 S 你可以再等一等，你还是再观望观望，你多去店里头看一看啊，多去店里头看一看，去那个试乘试驾一下。独行者说这个。可以咨询婷婷天气啊，哎呀，天气都可以咨询我们。就我们台里面最近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们，就是专门为大家就是报天气吗？很多人说，哎呀，这小记者天气报的不准。谢谢冰说，姐姐能不能推荐一下运城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好玩的地方多了，你喜欢哪一种？你要去哪种？比如说在运城周边多少公里以内的，你是喜欢那种就是逛逛吃逛吃，然后还没有门票的自然景观，还是你喜欢那种古建类的呀？要走进一些有这种人文关怀的呀，对吧？都不一样。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们来到运城了，那就推荐你关帝庙打卡，那必去呀，对吧？这两天那个关帝诞辰，关老爷过生日了，这一波热度你可以去赶一赶啊。你喜欢自然景观的话，那你咱们运城的七彩盐湖必须打个卡呀，必须得打个卡啊。这两天的话，我就建议你，如果说时间不是说的是特别充裕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七彩盐湖，对吧？到死海去打个卡，拍一拍美照，看一看七彩盐湖。这两天的天气啊，包括就下过雨以后的话，我们去拍这个中条山的风景啊，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你可以一路向南，然后到了晚上啊、下午啊，可以到这个奥莱，到奥莱去打打卡，对吧？城堡去打打卡，然后感受一下每天晚上的这个喷泉呀，还有我们摩天轮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品尝品尝美食。啊，今天晚上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个民宿啊，或者选择一个酒店来休息一下。然后明天的话，可以考虑去关帝庙。时间充裕的话，咱们继续打卡，可以到比如说永济。啊，时间如果还充裕的话，可以到永济啊、普救寺啊、鹳雀楼啊，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都是我们运城热度比较高的。当然你想吹吹空调的话，就可以去博物馆，来看一看我们河东的一个发展啊，一些故事啊，都是可以去的。对，就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第一次来运城玩，不知道去哪儿。对，听听广播啊，每个主播都会帮你推荐的。然后美食的话也有很多，
对吧？来到运城，如果你不是山西的朋友，那面食是必须吃起来的。最近不是热度很高吗？什么内蒙的朋友啊，一定要到来山西吃刀削面了。来我们运城要吃刀削面，对吧？油泼面，这个得吃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什么酱州的火锅呀，这个要品尝一番了。我们来看一下小天，就说1019一路有你，没错。外地的朋友们收听广播的话，也是可以实时来跟主播进行互动的。这时段的话呢，我们还是更多的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选车买车啊，大家最近在看什么样的车型啊，在看什么样的车型，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留言，留下你的纠结。欢迎各位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很多，大家呢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啊，或者呢是也可以打开抖音，在你的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吧，后台有朋友留言了，静心啊，他是华为的 M67 原则，啥意思？这两款车不知道该怎么选吗？你 M7 对吧，你 M7 整体的话就是要更大一些的，对吧？要更大一些的，你从它的这个车身的尺寸啊就会有一些变化。另外的话，这个7的话呢，它有五座六座都可以选，这你现在不是很流行这种大六座吗？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很直观的一个差别。因为车型大了，然后你的这个整个的储物空间呀，后备箱的空间呀都会有变化啊，然后就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当下买这款车的一个人群，你像 M6 的话跟7去比的话，它肯定就更加的年轻，对吧？运动啊，然后它还有这个溜背的这个造型嘛，就很多朋友喜欢这种的，然后有很多那种就是比较潮酷一些的这种颜色，你都可以去选择。那 M7 的话整体来看，它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多成员的家庭，比如说你们二胎家庭啊，或者是经常全家出游啊，这个长途自驾呀，后排的空间啊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可能它就会更稳重一些，就是感觉让人看起来更踏实啊，更大气的一个选择。然后价格上也会有差别呀，你预算充足，你有这样的需求，那你肯定是7的话价格就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车型定位是不太一样的，它面向的本身想要面向的这个受众群体也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预算有限，然后呢平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多成员的这种出行的需求，那 M6 的话也是能够带给你很不错的一些豪华方面的体验的。好的，欢迎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搜索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啊，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抖音直播了，视频端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账号上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都可以来留言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灯不动的张先生啊，他说想要一个15以内的这个纯电，续航长一点，小毛病少一点的车。目前呢是比较喜欢领跑的 B01 670，深蓝的 L06 的670，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 A06 的630，给点意见啊。综合来看就是销量呀，市场表现啊， B01 可能会好一些。深蓝的话其实也是比较能打，就那差距不是很大。其实你现在如果要买的话，长安起源他们家的话是性价比比较高。你看其实这几款里程都差不多，配置的话也是你看你的需求啊，同等价格，那这个起源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就要优惠很多。

0: 都很多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是看你是比较在乎这个品牌的效应啊，还有其实新能源车我觉得就是比配置，同等价格哪个配置更丰富啊，你如果就是理性的去比较，没有个别的喜好，哪个更丰富你就去选择哪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肯定是起源的 A06 它的性价比会更高啊。但是你个人的喜好，比如说你对他们家的这个电池的技术，对吧，电池的技术是哪一家你可能会比较看重啊，然后外观啊内饰啊，其实他们在配置方面我觉得现在的话都是那种全家桶去搭载的，就是哪家有然后其他家也有，然后还有很多可能合作的一些这个配置都是就厂家都是跟同一个厂家去合作的。个人的选择的话，不看市场表现，我个人在这几款车里面我可能还是比较偏向于深蓝，深蓝下来是领跑的，这 B01 下来的话才是长安起源，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排序啊，也是给你一些建议了。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选车买车用车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稍后锁定101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那在这里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话呢，汽车驾到是我们的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时间，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到直播间帮大家在线维修保养。如果你的爱车呢最近有一些小的问题啊，线上咨询可以解决的话，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段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小问题小毛病线上就解决了啊，不一定非得去店里面啊，非得去店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下午的16点整准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啦。各位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在不同的城市努力，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B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中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大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0: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由西向南逆时针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红旗西街由东向西进入到河东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呢机场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目前呢可以看到铺安街由西向东过了雨西路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万达广场的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是和库东路的交汇口处，机场大道东西双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会选择骑行吗？
1: 骑行那得看骑行去哪儿啊。
0: 骑行最长的这个路段是到哪儿？
1: 骑行
0: 对于我来说，骑行最长的路段，
1: 嗯，
0: 就是从运城广播电视台
1: 骑到你家，
0: 骑到盐城，
1: 骑到是那还怪远的啊。
0: 再从盐城骑回来。
1: 我记得我当时我完成的最牛的一次骑行啊，可能就是从我们二里半骑到绛县县城吧，再从绛县县城骑回来。
0: 那还挺长的，反正我骑完那一趟之后，我就发誓，得亏我没有买自行车。
1: 其实说实话啊，之前呢，大家如果说有关注过这个短视频平台，我觉得人。虎远行真牛啊，骑着自行车去欧洲。
0: 就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太理解，就是这种骑行去很远很远的这个距离。
1: 人生是一种体验嘛。
0: 我上高中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我高中毕业升大学那会儿，我周围就有，那会儿好像这个骑行特别火
1: 啊，
0: 真的就有朋友自己从芮城骑行到西藏。
1: 对，我也听说很多，那会儿你比如说很多朝圣者的目的地嘛，骑着自行车去西藏嘛。
0: 但是那会儿基本上大家都上高中了，上大学了。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小学生，他的暑假跟别人不一样
1: 哦。
0: 他跟他周围朋友咋说的？你们补课去吧，
1: 补课去吧。
0: 我爸带我去骑行去拉萨。
1: 嚯，
0: 12岁哦，
1: 12岁的小学生。
0: 对，李子雨辰小学毕业，父亲呢就带着他骑着二手车，
1: 哎呦，
0: 跨越了3400公里，成功抵达西藏。
1: 哎呦，
0: 历时一个半月。父亲呢也是告诉记者啊，为了确保儿子体能没问题，他们曾经跨城骑行60-70公里、发现儿子还可以啊，这体力呢是能跟得上的，没问题。
1: 60-70公里从运城骑到临沂啊，骑到这
0: 芮城还要多。
1: 还骑到文喜，
0: 到万荣，
1: 到文喜啊，
0: 差不多吧，就这样子啊。他发现儿子一点也不觉得累，一路上的儿子摔过车，
1: 哎呦，
0: 遇到过就是需要两个人一起推才能上去的这个陡坡，然后作为父亲啊，已经骑到崩溃，但是呢，儿子也没有想过放弃折返，
1: 这毅力真可以啊。
0: 直到看见这个布达拉宫，父子两人呢，接下来计划在这个冈仁波齐转山之后坐火车返程，避免耽误孩子9月的初中入学。我觉得特别棒，就是孩子可能经历这么一次，
1: 是
0: 以后最起码在未来的6年学习生涯当中，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难以跨越的鸿沟，
1: 对，
0: 他肯定会比其他的孩子更加学会坚持，
1: 有韧性，
0: 更有毅力，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你像很多家长都在卷，在晒孩子，都在卷，希望孩子能够比别人更优秀一些，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从全方位来入手，我觉得包括这个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不一定要补课，或者可以让孩子去看看世界，抱一抱我们研学团什么的。
1: 是啊，目前研学团都快回来了，
0: 说晚了哈。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大家呢在网上啊都听说过嫣然天使基金，对吧？
0: 对，
1: 李亚鹏的这个爱心项目嘛，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项目确实也挺心酸的啊。最近呢，经过一个报道啊，地铁吐血女孩胡心瑶为嫣然天使基金呢捐赠了99,999元。胡心瑶呢也是告诉记者啊，自己的情况呢可能更严重了。就在7月31号呢，她再一次接到了病危通知书。胡心瑶称啊，之所以捐钱给嫣然天使基金，是因为呢她很信任李亚鹏，希望能够用这笔钱啊守护更多的人。就在8月5号的时候，李亚鹏呢也是发表视频表示啊，感恩一切的信任，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请你不要放弃。李亚鹏称呢，这件事情啊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久久不能释怀。他说这个钱呢本来就是这个女孩胡心瑶的救命钱啊，他第一时间呢让同事啊连夜去了重庆见了胡心瑶。这份捐赠太沉重了，美好而沉重的一份捐款。这个李亚鹏呢也让同事啊问胡心瑶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他的，这个女生呢也是说没有任何的诉求啊。李亚鹏也表示说尊重胡心瑶的捐赠意愿，他说呢，我觉得我也想做一个小小的回复，刚才呢已经是联系了重庆红十字基金会，个人呢向胡心瑶捐赠了99,999元，等于换了一种名义把这个钱又还给他了，用于他个人的医疗和生活费用。第二啊，李亚鹏说我个人呢向胡心瑶的病友之家也捐赠了99,999元，再次感谢心瑶对这个嫣然天使基金的信任，也感谢他给我们带来了这束光。这其实我们说到的啊，这互联网上的双向奔赴，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啊，他可能面临到自己的一些人生挑战的时候，觉得说不治了啊，那我把这

0: 这个钱捐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也希望胡新瑶不要放弃啊。
1: 嗯，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河北有一个快递小哥呢上门取件，纸条上写着一道数学题，以为啊解开这个算式就是取件码，算来算去都是三位数。
0: 嗯，
1: 当事人谢先生也告诉记者啊，说取件时呢拿到了一张纸条，还以为顾客在考他呢，算了半天怎么都算不对，打顾客的电话呢也打不通。
0: 嗯，
1: 之后啊一阵风呢吹翻了纸片，他才看见取件码原来是在反面呢。你这刚拿到的时候你都翻开看一看，
0: 你多看一看呢。
1: 他说下回哈能不能不要拿孩子的这个作业草稿纸写这个取件码。网友也纷纷调侃啊，谢先生也是吃了有文化的亏喽。您要真没啥文化，你看你，说实话谢先生确实挺牛的，你先要把那题给我，我不一定会做。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现
1: 在我也不会想那么多，
0: 小孩接触到的东西这个题啊可能我看了之后我都犯懵。
1: 没事，你马上就要重新学一遍了。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2: 贼拉棒组合。
1: 刚刚不是我们说了说这个骑行的事儿吗？啊，我说我骑的最远的距离呢，就是从2里半骑到了这个绛县县城。根据我的判断啊，这可能来回一趟应该是20公里左右。杨仔说了，佳佳你这不行啊，我读绛中的时候，最后1.5的公交费都是吃了。

0: 三个馒头走回中阳的。哎，那你也挺厉害的，家里面没给你配个自行车吗？那你还真别说啊，从绛县县城就从绛中啊走到那个中阳，确实也不近啊，挺远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挺佩服我们班很多同学，就是每顿饭的钱是固定的，就比如说
0: 每次吃饭都只能花这100万，多的不能花。
1: 就比如说早上就是可能就是1块钱，然后中午就是1.5块，然后晚上呢就是5毛。然后就这么着，就是好像我忘了他是怎么安排的，反正就是一周5天，加上他来回的车费，你猜多少钱？
0: 来回
1: 可能得10块钱的车费。
0: 来回就10块钱车费，我天哪，那等于
1: 35块钱，
0: 等于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最大的支出就全都用在这个交通上了。
1: 我印象当中，他不是每天都回吗？每周一来回，每个礼拜35块钱。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想想当时上学的时候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不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吗？2008年刚来运城上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食堂吃一碗牛肉拉面才3.5块，就感觉在我们学校里面吃一份盖饭啊，就是那些菜你就往上盖5块钱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啊，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博主吧，他呢就翻各种运城早期那个资讯，我看到他翻到比如说10几年10年11年那会儿，就看这些招聘信息，那会儿一个服务员的工资可能就是900到1000多，1000出头啊！我一想啊，这物价这就翻得这么快吗？就
1: 对，是来看一下啊。许叔也说到了，说婷婷在家周四下午，拜访客户结束，回库房的路上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飞水婆也说了啊，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第一。
1: 你咋知道你是第一的？确实是抢到第一了啊，挺厉害的。
0: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听友们，你们现在平时上下班的时候是骑电动啊，还是开车啊，还是骑自行车啊？
1: 开电动车
0: 开，不是骑电动车，是开
1: 电
0: 动车。
1: 对，
0: 注意这个动词。还得，我那个朋友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他最近呢就是也不想跑步嘛，锻炼，我每天说出去跑一圈走一圈，人说最近每次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就挺累的了。我说现在这个自行车啊，跟以前的自行车真的还不一样。
1: 对，是
0: 以前的自行车那骑着坑
1: 是自行车
0: 坑吃沉呢、啊、那、你骑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按照以前那个自行车我骑上20公里我觉得也挺厉害的，现在那个自行车都轻量化，
1: 对对对，
0: 你登上去还有那种辅助啊，就登上去
1: 调速啊，
0: 哎，就感觉那个公路车就很高级。现在你看人那个骑行啊，动不动骑40公里啊50公里啊，我觉得没有我以前厉害啊，
1: 都厉害。
0: 但是你要说最厉害的是什么啊，我觉得就是夜骑的人，就是晚上下了班嘛，骑着这个车啊去周边。
1: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夜骑一定要注意给你的车上要安这个小反光条或者反光灯，
0: 对，
1: 安全挺重要的，
0: 得有这个警示灯啊。
1: 对对对，
0: 关键我佩服他们的点是，不是佩服他们晚上能骑多少啊，是佩服他们晚上骑车之后回来可以不吃。
1: 你咋知道不吃呢？可能你看他们时候正吭哧吭哧骑呢，然后回来的时候到家车上已经挂满了，
0: 吃的时候都不拍照片啊。人之间不都说嘛啊，饭后百步走，路边又吃99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啊真的不适合锻炼，你夏天的晚上更不适合锻炼，你夏天有的时候你跑步啊，夜骑啊，还是怎么着啊，你各种各样的锻炼，你但凡出来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各样的烧烤味儿。
1: 是，
0: 你就觉得烧烤味儿就跟人来呀来呀，
1: 你还没到那个烧烤摊呢，到每个小区门口，然后那小烧烤啊小摊啊，然后每次去我朋友家，他们家门口老有一个卖鸭脖的，我都怀疑他往空气里喷鸭脖味儿的香水了。
0: 香吗？还有这种
1: 香了，
0: 还有鸭脖味儿的香水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发现啊，晚上能经历过住这种美食诱惑的真的挺不容易的。有一天晚上我不是骑那个电动车带恭喜去遛弯了吗，刚好遛到那个空港那个潮流街，我发现人那块也是真的挺热闹啊。我从那儿骑一圈之后，我就看这也想吃，看那也想吃，看那也想吃，最后啊恭喜就说，我就打着恭喜你吃这个吧，没事给恭喜买了，他不吃我再吃啊。反正买了一提溜啊，恭喜一口不吃，剩下全是我吃了啊！
1: 你给自己找了个好借口啊！
0: 我发现还是小孩的意志力强啊，说不吃就不吃啊，人家
1: 不爱吃的，主要还是因为不爱吃。
0: 实在不行，咱们减肥人士啊，就研究研究那个小孩身上的那种基因。
1: 哎，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有减肥的朋友啊，你家有小朋友的，就是小朋友一天吃啥你就吃啥，
0: 对，
1: 你的消耗要比小朋友大一些嘛。
0: 你就说吧啊，现在人都说三伏天的时候是减肥的最佳时期。
1: 对对，最近不就是。最佳时期，
0: 对，最近不就在三伏天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以前的时候我跑步啊锻炼啊跑6公里不在话下，不知道为啥是天气热了还是什么原因啊。

0: 我每天啊就感觉我上健身房比上班还痛苦呢。
1: 关键是有时候吧，也不是说我们不好好减肥，就各种各样的节气它总到然后又立秋了吧，
0: 明天立秋
1: 听说又得吃饺子了。
0: 立秋也吃饺子？立秋吃，
1: 我刷人抖音说的嘛，你说是又得吃饺子了。
0: 不吃饺子的话，秋风到时候吹你耳朵。
1: 不是你要说你不说，我也吃不吃的无所谓。你一说我就觉得我不吃，是不是缺点啥？
0: 实在不行的话，你适合什么？你适合去南方发展。南方的话，不同节气不同的吃法啊。北方所有的节都吃饺子。
1: 汗水太多了，
0: 就比较单一啊。不过说实话，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抵住诱惑啊，明天渐渐抵制住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不是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啊，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对，理想在飞说会不会下雨啊？
0: 说不准啊，因为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天气情况啊，我觉得下雨的概率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啊，
1: 相对来说比较多变一点儿。
0: 嗯，
1: 应该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会下雨。
0: 对啊，
1: 但是具体怎么样我们还得看
0: 看老天爷的脸色了啊。
1: 说他是具备下雨条件的，看他下不下了。
0: 是啊，不过说实话早上的时候我感觉还这个有阳光的嘛，一到下午的时候啊，这天怎么就阴起来了，肯定映射着我们各位听友的心情。
1: 本来我就是中午出来扔了个垃圾，我说这今天天气怎么那么冷啊，我都把我长袖的牛仔裙穿上了，
0: 嚯，
1: 结果下午出来给我热的呀。然后没想到这会儿天又阴了。
0: 哎，要么说人这个是时装的啊，有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时装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到底分不清这个人是冷啊还是热啊。
1: 你不懂
0: 时尚的那些事谁有我不了解的啊，
1: 你
0: 就说吧，时尚潮流的这些东西啊，
1: 就你没发现吗？人家很多这个电视剧里
0: 啊，
1: 就比如说那些这个主角呀，一般都是在就是这个秋天的时候穿个小卫衣，穿个小短裙儿。
0: 对，
1: 为啥呢？好看啊。
0: 哦，我之前我跟你说我最理解不了的穿搭是什么，就是上面穿长袖下面穿短裤，
1: 好看啊。
0: 哎，我以前不理解啊，直到我有一次去到北京，我看到人家那个人民大学里面啊都那么穿，我发现还是潮流啊。
1: 还有这冬天上面穿个羽绒服下面穿小短裤小短裙的呢。
0: 哎，所以
1: 但这个仅限出片啊，就是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为了舒适，我还觉得不建议这么穿。
0: 对，有一段时间我也那么穿，我穿上面穿长袖下面穿短裤，为了什么呢？
1: 啊，
0: 为了骑摩托车的时候啊
1: 防晒，
0: 胳膊不那么吹。
1: 哦，那也没什么效果呀。
0: 不那么吹，不是说风吹的皮肤疼啊，不是说太阳晒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你
1: 也没什么效果。
0: 那废话，那我的效果要跟你一样，我比你还白的话，你在直播间还开直播吗？
1: 哎，真的啊，有时候就是那句话，全靠衬托。
0: 全靠同行衬托呀。
1: 我以前真没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我的皮肤属于一般肤色，偏黑一点。后来我就跟佳佳婆婆两个一起上节目，
0: 从我们这儿找自信呢，没得比了。
1: 从之前跟佳佳上节目之前是跟大玲儿老师一起上，然后再跟佳佳，我觉得还行哦。
0: 不是我说啊，但凡嘉比哥坐到这儿，婷婷啊就不粘盘了啊。
1: 没有，还好，我跟他在一块还好。
0: 人嘉比哥那白胖白胖的，很多人都问嘉比哥，哎，真的啊，不知道嘉比哥有没有在听节目，大家也不要去递话啊。人之前别人问的嘉比哥，嘉比哥
1: 可能不递话吗？
0: 啊，递话就递话吧。
1: 兜兜风肯定会递话的。
0: 不过这也都是嘉比哥自己说的嘛啊，别人问嘉比哥，嘉比哥你怎么把这个皮肤状态保持这么好的？嘉比哥说不洗脸呢。啊，不洗脸呢。这油啊就给你润的就
1: 盘的是吗？
0: 当时夏比哥说完这话我都震惊了啊，我说我也不洗脸，我怎么没有这种效果呢？
1: 看来还是洗的太多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些事啊你真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你就像现在每天呢，恭喜啊，老师叫嚷着要去看电视看动画片儿，我妈老是拦着说，哎呀看10分钟行啦，哎呀看2集行啦，人恭喜现在学会闹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让他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呗。我妈说眼睛到时候看着戴眼镜啊近视啊，那会儿小的时候说你的时候你就不听。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1: 哦，
0: 以前小的时候
1: 没事，哎，长大了，爸爸去做，带你去做那个什么
0: ACL， 晶体植入手术啊，
1: 艾尔打钱。
0: 你也没说是在人那儿做的呀。不过说实话，以前小的时候不懂啊，家长呢，比如说老师要给你买一个这什么这个护眼灯啊，或者说让你少看会儿电视啊，等等这些啊，以前小的时候
1: 有一件事情，就真的是小时候，因为大概青春期那会儿，我就脸上长痘，然后就是大人就跟我说不要抠脸啊，
0: 不要抠脸啊，
1: 我当时就想不行，痒我就抠。后来发现抠真的会长痘印儿的，
0: 对，
1: 真的会长痘，就是
0: 而且会挤痘痘嘛。
1: 对，所以小朋友
0: 以前上课无聊的时候就自己
1: 抠，就是所以小朋友啊，一定要记住。
0: 嗯，
1: 我小时候就有一件事，听大人的话，那会儿就是胆子也小嘛，就刚长牙那会儿，我爸妈就跟我说，
0: 不要舔牙，
1: 一定不要舔牙，舔牙你的牙就会不整齐。
0: 哦，
1: 就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整不整齐对自己以后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会儿就是不敢舔啊，就他们说的时候就连威胁带恐吓。

0: 课
1: 啊。
0: 后来我就发现
1: 那段时间停着把舌头都缩到后面啊。
0: 我这真有，就是我就刚换牙那会儿，比如说这块在换牙，我就把我的舌头往后缩一缩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还可以，牙挺整齐的，
1: 挺整齐的啊。不过小的时候就经常舔啊。
0: 你觉得怎么整齐吗？
1: 不是，我舔的
0: 不咋整齐，
1: 不是不咋整齐，就歪了，
0: 上面都有个豁的。
1: 就我每次都跟别人说打架打的啊，总比自己舔歪的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不算什么，最牛的是我当时一个朋友，人家那个牙啊，本来就也是自己舔啊，舔舔舔舔舔，愣是把那个牙啊就舔的歪的有点严重，人家不是没拔，人家说门牙嘛，那能拔？人说这家里面带他去那个矫正去了，矫正完之后啊，本来牙是这样立面的，矫正完之后成这样了。
0: 矫正反了呗。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当中啊。有没有哪些事儿小时候大人跟你说了不信，长大之后你才豁然开朗，才明白原来是真的呀。
1: 原来是这样啊。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呢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以前小的时候呢被家长管控着啊，管着，有很多事儿不让你干，你那会儿呢不理解啊。长大之后你突然明白了，哦，当时爸妈确实是为了我好啊。
1: 对，
0: 有哪些事儿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正好我们分享出来家里有小孩的，
0: 嗯，
1: 平常你这么劝他的时候他觉得你唠叨不听话的，
0: 是
1: 赶紧把我们这期节目让他去听一听。
0: 嗯，
1: 如果不在车上的赶紧在这个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把我们的直播转过去，
0: 嗯，
1: 给他听一听。
0: 哎，
1: 嗯，
0: 我们帮你教育教育。
1: 000蛇到了说小时候家里人让好好学习，
0: 嗯，
1: 不好好学习。

0: 现在后悔了。
1: 我感觉现在挺有实力的呀，啊，好好学习都不一定有现在的成就。
0: 不是，他虽然没有好好学习，他爸妈努力
1: 啊，爸妈努力啊，对，这就是我们这兄弟伙计之间总结出来的啊，家族里面有一辈人啊努力了，这后面几辈也就轻松了。
0: 有时候不逼他们一把，因为不知道他们有多努力。
1: 是啊，那五六十岁在正式奋斗的年纪呀，啊，看一下废片回收站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了，大人呢告诉我，泡面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0: 哦，
1: 之前我跟你说，大人还告诉我辣条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还有
0: 就是我觉得小时候啊，对很多东西不害怕，
1: 嗯，
0: 是因为内心不敬畏，就觉得那没啥，
1: 是，
0: 嗯，等你知道都了解透了之后，你就会有那种敬畏的那种意识。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刚刚不是聊到那个小的时候家长不让舔牙嘛，换牙的时候不要舔，舔的话牙就会长歪。这个黄腐酸钾134下班快乐8669说了，他说牙舔歪了有什么关系？再舔正不就行了吗？你是个人才呀你啊！那我现在天天
0: 就无力反驳呢。
1: 他长的时候就那么一点点时间啊，你完了之后你得控制好时间啊。前一周的时候你这么舔，后半周的时候你就得往回舔了啊。
0: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000说到了，说本来我都不知道恐高，
1: 嗯，
0: 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终于知道了。
1: 哦，你其实说实话，
0: 说恐高会遗传
1: 啊。
0: 真的，
1: 那你这么说的话，
0: 就是你问问你家里面人，是不是大家都恐高？
1: 我想问一下000，你有没有走过那种黄河大梯子崖？就是河津的那个景区嘛，
0: 嗯，
1: 就那个玻璃栈道啊。
0: 你走过吗？
1: 走过呀，我当时我爸他有点恐高，
0: 我
1: 爸会恐高。
0: 我以前哈，
1: 我
0: 以前从来就不害怕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什么玻璃栈道啊这些，我从来不怕，
1: 嗯。
0: 我就是因为我内心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当时去永济，它有一个玻璃栈道，那会儿正在建设当中，我们作为记者去拍摄，
1: 啊，
0: 它那会儿中间有一块玻璃，
1: 嗯，
0: 还没有来得及，不知道是中间出了点问题还是怎么着，还没有来得及弄好，
1: 嗯，
0: 然后就放了几片木板在那儿，
1: 啊，
0: 然后就是我从上面跨过去的时候特别心慌，从那之后
1: 那肯定心慌啊！那玻璃栈道你还知道那玻璃是能承重，放个木板那谁不害怕？
0: 它不是，就它一小块嘛，
1: 啊，
0: 然后就拿木板能那个就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走玻璃栈道了，就心慌。
1: 我之前
0: 真的心慌。
1: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我第一次去黄河大梯子崖的时候啊，我在那儿走，我跟阿彪一起嘛，阿彪说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呀，我就直接走。阿彪说我教你个秘诀，
0: 哦，
1: 啊，你闭着眼睛，仰着头，摸着栏杆，你往前摸就行了。我说。
0: 怕呀！
1: 我说，那你这走的什么意思？他就闭着眼睛，就摸着那个扶手，就这么往前摸到头了之后说：“呀，过来了啊！”
0: 他怕。哎，真的就是很多这个小朋友一定要听大人的话，大人真的是过来的经验啊，就是自己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如果说你不听，你可能真的也会走这样的弯路。
1: 哎，来看看丁就说了啊，他说近视这点我觉得说很好啊，他首先不近视就已经胜过大多数人，不是不近视就胜过大多数人啊。就首先你不近视，说明你以前对眼睛啊这方面啊，家长管控是一方面，你自己做的也很好。
0: 对，跟大家说提醒啊，就是趴在电视上看电视，
1: 趴在电视上看电视
0: 会近视。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我爷爷奶奶家，他们跟我说，不要离电视太近嘛，会近视。然后我大概就是他们老出去，然后写作业，我就趴在那个电视机旁边，就这么看着他们一回来，我啪一关。然后到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看不清了，还不敢说话
1: 啊。
0: 就是要提醒小朋友，哪怕是这个爸爸妈妈会批评你或者什么的，你发现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你赶紧跟他们说，
1: 及时说，
0: 说了然后就是稍微干预一下，度数就不会扩大。我不敢说，
1: 我当时是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当时上学生就我不知道那是近视了，我看不清了，然后就那么眯着，我以为一直是我们学校的灯光不好呢。
0: 因为我不敢说，
1: 嗯，
0: 我想我一说，我爸妈不就知道我趴在电视上看电视了吗？然后我直到我上初中，
1: 哎，
0: 发现我爸妈发现这学习成绩怎么能差成这样呢？
1: 啊，
0: 实在
1: 是不
0: 是
1: 谈恋爱了啊？
0: 实在是找不出理由和借口了。他们问我咋回事，我说我看不清黑板，我测的时候都300多了。
1: 嚯！让我想起来，要么说任婷婷
0: 不敢说，
1: 任婷婷还是比较超前的啊。人以前还没有平板的时候，人把电视当平板，趴在上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零零零就说了去过那个大梯子崖，但是没上去，就在下面看了会儿。
0: 嗯。
1: 那你那体验感不好啊，下次勇敢点啊。嗯，来看一下佣人说了，他说这都还好，就怕人家还没装那个玻璃呢，你以为那是玻璃栈道。
0: 我刚开始就是我为什么心慌，就是我走到那块儿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缝，我说人家这块玻璃怎么这么透亮啊，然后突然发现不是那么透亮，所以我才对他有阴影了，所以我就
1: 玻璃怎么那么透亮，
0: 所以我从那之后就再也不敢走玻璃栈道。
1: 这得说景区啊，这明显就防护不到位嘛。
0: 不是，那会儿就没有开放的、
1: 啊、还没开放、啊、
0: 因为我是记者嘛，我们就提前去预告去拍摄了、
1: 哦
0: 当时人家也带了个工作人员全程提醒我们，估计人提醒的时候我没仔细听
1: 啊，
0: 吓我一跳当时。
1: 来看一下月月怎么说的，他说小时候真傻呀，拼命看电视，也不是拼命看电视，也不是说傻，
0: 我
1: 觉得小的时候娱乐方式就那一种。
0: 不是，我觉得挺好的，总比现在刷短视频强。
1: 对、
0: 因为小时候你看的那个电视啊，你所有能看到的内容，都是我们好几集审片儿、然后确保确实有教育意义，能让大家学到东西才会在电视上放的。
1: 对，
0: 现在抖音打开就是娱乐，就玩儿。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小的时候呢哪方面家长管得比较严啊，长大之后呢突然啊豁然开朗，哎呀家长当时确实真的是为我好啊。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聊了近视啊，聊了这个牙齿，
1: 就是关于近视这个事儿啊，我其实一直在想他到底是因为遗传，还是他确实就会近视？
0: 哎，近视好像真的有一部分是遗传的。我当时
1: 因为我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0: 我
1: 舅舅是高度近视
0: 哦，
1: 然后我妈妈也是近视。后来我在想，我这个是不是遗传的、
0: 啊？哎呦，不是你自己趴在那个电视上当平板玩的时候了啊？
1: 可能就是我
0: 跟你一点原因没
1: 有。我
0: 有
1: 了这样的基因，我近视的概率更高一些。
0: 哦、
1: 然后我自己也不珍惜眼睛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家长的不让这个孩子多看电视，但是现在你想难以避免啊。以前呢，我们可能接触的就是电视，现在小朋友接触的电子产品那更多了。
1: 对，
0: 那个手机、平板、电视、电脑，真的啊，我看到现在有的时候那个。
1: 但是好像人家现在小朋友就是戴眼镜的没有以前那么多，是人家有一个什么 OK 镜还是什么镜、就是晚上戴，然后就是白天摘了、看东西就清楚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科技呢也确实是在进

0: 进步啊，但是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尤其像小学的时候，你像小学你要戴个眼镜，你在班里面真都算是
1: 被笑话，
0: 对，被笑话。你要到了高中之后，你到初中之后发现都戴，到了高中之后发现差不多就是人人都有了啊。
1: 那会儿你就觉得我咋没有？
0: 对你但凡要没，就像刚刚那个佣人说的嘛，来把这个佣人的留言翻出来，他说我媳妇儿才搞笑呢，他初中之前啊都不近视，我初中之前也不近视，他觉得戴眼镜的才算是好学生，故意把自己弄近视了。每次说到这个，他老后悔了。哎呀，故意把自己弄近视，我想问一下，怎么能
1: 故意？他那也很厉害，能够就是掌握自己近视与否。
0: 对，关键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我以前挺憨的，近视了不知道这是近视啊，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学校的灯不亮，我当时怨我们学校那个灯不亮啊。有的时候近视了你看不清黑板，你就发现这教室这个灯怎么这么不亮的，黑板都看不清啊。
1: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近视最搞笑的一件事。
0: 怎么搞笑了？就反正我说出来，你就我身上就全是搞笑的点呗。后来我才知道啊，那是近视了。我妈带我一检查，当时其实也不是很高，100多度。一百多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回事，可能以前就是老师那个看黑板的时候戴上，不看黑板就把它摘下来。说这样其实近视加重还挺厉害的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看看各位好朋友都是怎么说的。来刷新一下，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Flower 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三点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吧，近视的问题，鼻炎的问题，牙齿不整齐的问题。我怎么感觉我都沾呢啊，近视、鼻炎、牙齿不整齐。鼻炎这个情况我当时怎么来的，我记得很深刻啊。当时我同学说他当时就感冒老不好啊，感冒老不好之后呢，他也就是没想着说看啊，后来就拖成鼻炎
1: 了。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我其实想跟现在家长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每个小朋友他的性格不一样，就小时候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会跟你说你穿太少了啊，你看你再穿少你感冒你小心点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就感冒了，但是感冒了之后呢，就是你不舒服，你自己知道是自己是感冒的，但是不敢跟家里人说，因为人都说了让你多穿点，然后你还不多穿，你还感冒了。我小时候就我鼻炎就是这样来的，就小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感冒了，就是家里面人也会说，你看你不穿多一点儿，你感冒了要去打针。然后当时我就害怕呀，我就知道我要感冒了我就得去打针，然后不仅要打针，然后还要挨骂，然后我就感冒了，我也不敢说，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偷偷的，就是囔着擤鼻涕，然后加上小时候可能就是也容易着凉嘛，然后就时间长了就。
0: 对，就是鼻炎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感冒一直好不了，然后就拖到鼻炎了。
1: 对，所以说其实我建议爸爸妈妈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是要
0: 没事多关注关注。
1: 对，要可能我们家孩子也多关注不到我吧。反正我当时就是我自己胆小不敢说，就比如说小时候我爸妈跟我说不要玩那个刀啊，容易拉着你的手，然后我就刀能拉住手吗？然后我就去玩。
0: 你这时候怎么不听话了？
1: 就我不听话，然后我就去玩，然后就是拉住手了，我不敢说，我自己就捏着就哗哗哗就流血，我就自己吓得就不敢说。
0: 有胆无毛啊。
1: 不敢说。
0: 来看一下，
1: 小时候就老这样，一不让干啥吧还偷偷想干，然后就是惹了事儿之后就不敢说。
0: 就是怕家长说你啊。非是不说了哈，他说我也是这样，好后悔呀。刚开始呢是假性近视，就非要戴眼镜哈，戴着戴着就停不下来了。其实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现在小朋友们保护好眼睛真的挺重要的啊。
1: 孟子的孟说，近视一个400，一个500，40年没有变过。
0: 不增啊，
1: 也不减，
0: 不增不减啊，能维持住其实就挺好的。人正常情况下，人不是说一年可能都会高个什么
1: 50度啊，
0: 几度啊，几十度的。
1: 那么所以一定要保护好眼睛，不近视的眼睛真的太稀缺了。
0: 对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些就是小时候，然后大人跟你说不要这样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小时候不信，
0: 不听劝，
1: 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原来真的是那样的，
0: 后悔不已，
1: 然后你也迫不及待的想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比你小的这个孩子，或者你平常给孩子说他不听的，
0: 是
1: 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自己家的小朋友、
0: 小孩哥们，
1: 我们跟他说。
0: 来看下佣人说了啊，他说我的鼻炎也是住校生，开学呢就用零花钱买溜溜球了，发烧没钱看病，就在被窝里面捂出鼻炎的。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名。

0: 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少时不知道的那些事儿啊，家长呢对你管控的比较严，等到长大之后呢突然发现，哎呦，家长说的真对，我追悔莫及啊。
1: 嗯，
0: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当然了，
1: 对，或者是有没有就是当时你就听了家长的，
0: 嗯，
1: 哎，后来你在这方面就要优于别人的，
0: 没错，
1: 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小鹿就说了啊，说近视矫正了啊，牙齿只有不齐，也做了正畸，过敏性鼻炎也没有啊，脸上也不长痘，肠胃不好，睡不着啊，但我依然内耗焦虑啊。嗯，肠胃不好，我其实发现啊，其实有的时候、肠胃不好也是不听家长劝。
1: 嗯，
0: 以前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啊，家长老是说那个，就是郭女士老说，那刚拿出来那凉西瓜不要老吃，就直接吃，你放一放，让它缓一缓。我说不行，我肠胃好，我就是热的不行，我就要直接吃。直到有一次啊，吃的真的是胃疼了啊。
1: 我印象可深刻，就是你有时候发现大人可坏，也是你自己不听话，大人没辙了。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那个夏天，家里就批发那个冰棍儿，
0: 批发冰棍儿，
1: 小随便你吃过吗？
0: 吃过呀。
1: 然后小随便就是有一次我们家里批发了一箱，
0: 嗯，
1: 然后我妈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你们也大了，爸爸妈妈也不管你们，就是你顶多每天吃上一个，
0: 吃一根
1: 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小随便。
0: 对。
1: 然后当时我觉得真好吃，
0: 真好吃啊！
1: 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还想吃一个，又偷吃了一个，我发现我妈也没瞧见，也没瞅见呀，然后我又吃，
0: 又吃，
1: 又吃，
0: 又吃，又吃，
1: 我吃了五个还是六根，
0: 嚯，
1: 小冰棍儿，第二天。我就觉得我的肠胃有点不舒服了，然后我说妈，我打嗝一股那个泡麻花的味儿。
0: 哎呦，你就不用形容了。
1: 我妈说顶着了吧？
0: 啊，
1: 你昨天至少吃了有六根啊。
0: 啊，数着呢啊。后来发现
1: 不是，人家一箱多少是死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你总会高估自己的肠胃，比如说高估自己的这些
1: 对
0: 这些能力啊。就以前我不是跟大家有讲过嘛啊，就是老吃这个冰的凉的，我就觉得我自己肠胃挺好的。直到我以前那会儿就回到运城，冰啤酒我觉得还不够凉，我往里面插的那个老冰棍儿，就那么吃着喝着，第二天给我吃的难受的肠胃炎、啊。

0: 咱们直播间或者咱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啊，有没有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懂的哈？
1: 肠胃炎比较懂的。
0: 不是，就对就比较懂的。为啥我就爱吃冰呢？
1: 嗯，
0: 你就像就是我小时候，我就每天不吃冰，我就感觉难受不得劲儿。
1: 哦，
0: 是不是就是肝火太旺了？
1: 哦哟呵，这还有涉及到中医理论呢。
0: 问问
1: 那可能就是湿凉啊，跟我一样，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0: 哦呦。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呢？以前父母对你管控的比较严，你一直不理解，长大之后突然理解了。
0: 包括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他说他还内耗，就是一定要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发生的这一切它都很正常，
1: 对，
0: 你就不会内耗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看自己怎么说服自己啊。这位好朋友马西瑶就说了啊，我只占了近视，最近正考虑要不要做全飞秒啊。你
0: 完了可以私某信佳佳，
1: 私某信我呀，
0: 给你好好讲讲
1: 啊，你可以再看看了解了解其他的那种方式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这位好朋友 RR 就说的哈，这里提到的近视这些我全部都没有，没有吗？哎，陆队长好像就真的眼睛好像保护的挺好吧？陆队长一直不近视，我当时听说人陆队长，真我觉得，哎呀，人不学习不好，有学习不好的理由。
0: 谁说人学习不好？
1: 没考上清华北大是有没考上清华北大的原因的啊，眼睛保护的很好。
0: 你近视了，你也学习不好，你。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啊，我就觉得能把我眼睛保护好，就是从小到大保护的特别好，真的是那个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0: 对，还有什么？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就青春期嘛，然后脸上开始长痘，然后大概就到了大学之后，就初中和大学就是衔接的这个阶段，家里人就说不要化妆，不要化，因为那会儿就是小女生就有这个爱美的心理了
1: 啊。你们高中那会儿你会化吗？你
0: 会啊，因为快要艺考了嘛，就会自己，然后就说你不只要不是没有考试就不要化妆，然后就老偷摸化，后来就我觉得对皮肤影响挺大的。
1: 偷摸化，
0: 然后我有时候上课我在。下面化妆了。
1: 哎呦，我今天在那个办公室大概看出来你以前上课偷化妆的样子。
0: 没有，以前我就放在下面，这样画画眼影。以前不敢打粉底，就要涂眼影，我以为老师发现不了呢。现在作为一个大人的角度，就发现小孩挺好玩的。
1: 真的啊，我不瞒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化妆真的是一门技术，就是从这个生疏到熟练的一个过程啊。就以前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看我们班那些女同学们，她有的时候比如说上镜啊什么，自己化个妆啊，真的那一看着一个个跟小鬼似的。
0: 不是，一上镜妆就是要浓一些。
1: 不是，就平时生活当中他们自己出门化一下，我都觉得那会儿可能都比较生疏嘛啊，就画的脸蛋这儿红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我就感觉可有意思呢啊。真的化妆也是门技术啊，同学们
0: 练一练就好了。
1: 对，练一练就好了，熟练的一个过程，没事。
0: 亏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佳佳这么损的同学。
1: 主要是当时我都没合影，因为合影的话，你现在看你也觉得好笑。
0: 其实我刚开始化妆的时候啊，我老觉得别人把眉毛画得粗粗的、浓浓的，很奇怪。因为那会儿也都不怎么会画眉毛嘛。然后每次化妆的时候就不画眉毛，现在想想，一张大白脸没有眉毛，也怪吓人的啊。
1: 大白脸，来看一下名字说了。这帅哥是不是变胖了？最近生活条件又好了啊，
0: 把他的瘦脸给关了。
1: 看一下1729怎么说的哈，帅佳美婷下午好，我在千里之外的大南京啊打卡签到了。佳佳玩过佳佳吗？啊，就是夏天坐在树下喝热茶，80里半。
0: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
1: 一会儿南京，一会儿运城，还有80的班啊，还有4转化。我夏天坐在树下喝热茶，这个感受
0: 不热吗？
1: 我只在
0: 夏有点温的吧。
1: 我只在夏天的太阳地底下吃过火锅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大家，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尤其这个听爸妈的话，我觉得没问题啊，就
0: 是
1: 冰西瓜呀，这种冰棍啊，还是得适量。
0: 对，
1: 你就像以前，我真的就觉得啊，冰箱拿出来西瓜随便吃，现在我真的我也扛不住了。我就有的时候西瓜拿出来之后，我也得凉会儿，直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喝完酒嘛，回家喝了就直接。怼了一瓶冰水，第二天我肠胃也弄得难受的，
0: 不张了吧？
1: 啊，不张了啊！所以说人教人学不会，那事教人一次就学会了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

0: 333。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3: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台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1: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整王整把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周二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周二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刘宝龙，听起来啊，这又有宝又有龙的家里面贵气啊。
0: 刘宝龙他们家呀，可有钱啦。
1: 哎呦，那天天啊，那枕在钱上睡觉吧呢啊。
0: 硌得慌吗？
1: 哎，那枕头都是金的啊，马桶都镶金边啊，马桶都是纯金的啊。
0: 这脑补
1: 想象不到多有钱。
0: 他刚进一个单位啊，家里呢就给他买了车。
1: 你看看人这实力啊，哎呦，刚进单位还实习生呢，给买辆车啊。
0: 第二天这个刘宝龙啊停完车，被他们主任看见了。
1: 哎，老板来了，哎呦，
0: 过来围观。
1: 哎呦，在他这车前呢绕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0: 三圈又三圈，然后出现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0: 出现那个大石榴树啊，大柳树。
1: 大柳是干啥呢？倒把垂杨柳啊。
0: 拍了拍这个刘宝龙的车说，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说出了一句让刘宝龙都震惊的话啊。这个老板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滋滋啥呢？
0: 让你品。
1: 不会说话呀。
0: 老板就是老板，人能把什么事儿都说了吗？你得品，你得细品，你得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好好品一下。
1: 行了，别品了，茶都没味儿了啊！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宁北海。MAXAN， 这是马轩、黄先生、嘎和站着还把钱挣了，这是我们的新朋友 Hans HANS 六，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一蓑烟雨，摇摇头没烦恼，欣欣向荣。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老板啊说出了一句让刘宝龙都震惊的话啊，只见老板啊立马倒在地上，撞我了啊，没有怕钱起不来啊。没有八千起不来啊。
0: 不是，你这要半天了，要八千，要八万。也不像话哈。
1: 对呀，这能
0: 不正能量。
1: 要八十得了啊。
0: 对，要八十能要下，其他的人够呛给你。
1: 2026年8月6号颁发2026年8月4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4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Hans HANS。不知道为什么，哎，你知道你喝过汉斯小木屋吗？啊，人那个就是汉，我觉得你是不是代理啊？啊，在周二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宁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只见老板说道：“行，我收下了啊，不要大嘴巴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北海给出的，
0: 贪婪太贪婪了。
1: 这个时候啊，老板说出了一句很震惊的话：“你得努力啊，你这车可是咱们单位最便宜的车了啊。”
0: 什么单位啊？这是。
1: 也有 MAXAN 马轩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老板说的，就你这破车还锁这么多锁呀。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是
0: 用链条锁挂旁边树上。
1: 嘎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直接老板说的，这车味是我的啊，你停我车味了啊。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 Leo 还给出的第二个梗啊，这车安5号电池还是7号电池啊？一蓑烟雨给出的还两个版本，扎新版，小伙子新车挺好，以后公司加班晚了接送大家就靠你啦。职场压迫版，车不错，以后办公不这个单位办事跑外勤，你就开你自己车去啊。也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老板说低调点，你明天把车给我换了，不然别来上班了啊。
0: 这啥车呀这是？
1: 我也好奇到底啥车呀，这么招摇吗？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 Hans， 谁能想到呢，人不是冲车来的，冲人来的，撞到我了，没有八千我可不起来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
0: 你们公司的工资都是这么发出来的？
1: 老板就这么当上的啊，希望 Hans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
1: 头像熟熟的啊，名字呢应该是改了啊。
0: 恭喜 Hans 成为我们的梗王。看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稍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啊。开头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请听题。
1: 叮咚
0: ，Hans，
1: 哎呦呵，
0: 是宫中的太医。
1: 你就说吧啊，人这个太医的名字起的跟老汤姆老汤姆中医馆的不相上下呀。
0: 这是西医。
1: 老汤姆中医馆的知名医生 Hans 啊。
0: 皇上心狠手辣，大家都很怕怕，
1: 哎、
0: 还可押韵呢。这是皇上病了。
1: 哎呦，没有八千我可起不来呀、
0: 啊。挺严重的。
1: 哎呦，
0: 宣那个汉死去诊治。
1: 宣太医老汉死进宫诊治。
0: 看似诊了半天之后呢，确定啊，是不治之症，
1: 确定是被车撞了啊，
0: 他可能啊活不了一个月了。
1: 哎呦，
0: 皇上问他，哈哈，
1: 爱卿，朕的病情如何呀？
0: 这个时候，老汉死，
1: 老汉死，老。

0: 汉斯中医馆的坐诊太医汉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0: 嗯，
1: 你看佳佳就可小心眼了，
0: 怎么了？
1: 一看我的这个排名啊，超越他了，赶紧就是开始点赞。
0: 我不是想贡献一份力量吗？
1: 平常也不见你点赞啊。
0: 谁说的？
1: 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看看佳佳的小心机。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嗯，来吧，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我们的头像是老朋友，名字呢叫 Hans 的老朋友啊。
1: 叮叮
0: 叮咚
1: ，Hans 是宫中的太医，
0: 哎，是老汤姆中医馆的知名坐诊太医 Hans。
1: 皇上心狠手辣。
0: 干啥呢？
1: 心狠手辣吗？
0: 我还以为进狗了呢。
1: 大家都很怕他，
0: 我拖出去砍喽。嗯，
1: 这日，
0: 嗯，
1: 皇上病了。
0: 哎呦，没有八千起不来呀、啊，
1: 挺严重的，被撞了，这是、
0: 哎，
1: 挺严重的。
0: 嗯，
1: 就宣汉斯啊去诊治，
0: 宣太医老汉斯进宫诊治。
1: 汉斯诊了半天之后呢？
0: 哎。
1: 确诊啊，
0: 嗯，就是被车撞了，
1: 不治之症，
0: 不治之症，治不好了，
1: 治不好了啊，
0: 嗯，
1: 皇上很有可能活不过一个月了，
0: 哎呦，这可咋办呢？
1: 咋办呢？
0: 皇上本来就心狠手辣啊，万一拖着他一起，怎么、
1: 哎、
0: 怎么办呢、
1: 哎哎哎？这个时候呢，皇上就问老汉斯，
0: 哎，卿，朕病情如何呀？
1: 哎，我觉得蛮好的，没啥问题啊。这个时候老汉斯说了什么、
0: 哎，
1: 做了什么呢？
0: 嗯。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啊！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
5: 些。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
6: 神。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准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再次恭喜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朋友啊，叫做 Hans H-A-N-S，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喝小木屋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听题，
1: 叮咚。
0: Hans 啊，是宫中的太医，
1: 哎，老汤姆中医馆的坐堂郎中啊。Hans
0: 他师父是老汤姆，
1: 老汤姆
0: 他是老汉子，
1: 老汉子 啊。
0: 皇上呢，那是心狠手辣，大家都很怕怕，
1: 给我拖出去砍喽。
0: 这日，皇上病了，
1: 哎呦，没有八千起不来啊，
0: 还挺严重的，
1: 哎呦。
0: 当时啊，就宣那个老汉子啊去诊治，
1: 宣老汉子进宫给陛下诊治。
0: 老汉子诊治了半天，
1: 哎，
0: 确定啊是不治之症。

0: 哎呦，治不好了，
1: 他很有可能活不过一个月了。
0: 哎呦，你看看，要么说人老汉子专业呢啊。
1: 皇上啊，就问他，
0: 爱卿，我现在状况如何呀？啊，
1: 我瞅着挺好的。
0: 我病情如何呀？嗯，
1: 老汉子说，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飞谁谱说的啊？汉子说，急在凑里，啥叫急在凑里啊？汤运之所急也，在肌肤真实之所急也，在肠胃火气之所急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啊！今在骨髓，臣是以无情也。你怎么还整文言文呢？还啊？
1: 就是没辙了，听明白了
0: 啊？
1: 没辙，就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战术。
0: 嗯，对，
1: 让那个皇上就听不明白
0: 啊。他们也说文言文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
1: 嗯、
0: 皇上问还能活多久啊？老汉子说一个月啊，刚好供您把年假休完。
1: 哇，
0: 皇上也得休年假呀。
1: 嗯，
0: 皇上说话哦，说话不过一个月，这要砍你。他一说陛下别急、
1: 嗯、
0: 您先活过这月再砍、
1: 嗯、
0: 啊、
1: 嗯、
0: 再努努力啊。来看一下1729啊，他努力的方式有点偏呢啊，这条黑幕读不读啊？
1: 1729说，今天让我当梗王，明天你俩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点的2026年的秋天的第一杯咖啡。
0: 嗯，
1: 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0: 嗯，
1: 即便是我们今天没有让你当梗王，
0: 嗯，
1: 以你宽广的胸襟，
0: 嗯，
1: 你也会让我们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咖啡的。
0: 再说了啊，你这点咖啡真的爱喝不爱喝的，直接给我转账算了。
1: 这样话吗？
0: 我乐意喝点啥喝点啥啊！看一下1729造的梗。前面都是玩笑，1729说的，老汉子说，皇上，您腿上一颗螺丝断了，需要找个机器人啊，给你焊接一下，问题不大，眼睛一睁一闭就可以搞定了啊。
1: 合着皇上也是机器人？
0: 你看人家说的多精准啊，一睁一闭那就睁不了了，那就、
1: 哦、直接一闭，不用睁了都。
0: 来吧，再来刷，没想到是个赛博朋克的王朝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程喜怎么说的啊？
1: 啊，
0: 这个时候只见老汉子说道：“唢呐一吹，白布一盖，皇宫上下等上菜。”
1: 你们家现在就能上菜了。
0: 皇上还能吃一顿你家的席。来
1: 慎言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腰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汉子说，您还有一个星期的寿命，经我诊治后啊，能多活一个月了。
1: 你看人家、
0: 哎、人都会汇报，你这是职场里面哦。
1: 看看人家
0: 本来就剩一星期了，我经过一诊治能让你多活一个月。
1: 哦、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啊，白怎么说的？哎呀，陛下，最多一个月就没病了啊！是，
1: 那也是，那倒也是。
0: 送走了啊，那可不是一个月之后。
1: 也没命了。
0: 哎，我发现啊，这最近呢，大家这个造梗啊是持续发力啊，再努努力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怎么说的？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
1: 来看一下七七说到了说，
0: 嗯，
1: 要不皇上您先想想吧，
0: 嗯，
1: 看看立谁为太子？
0: 立谁为啊？这事儿还没弄呢啊！
1: 还有这位朋友，
0: 嗯，
1: 一排小动物啊，
0: 嗯、
1: 叫你鹿吧，动物园。
0: 嗯，
1: 他说我想去玩梗，
0: 去玩梗玩吧，
1: 玩吧，
0: 在这儿造梗就行了啊。嗯，还有，哎呦，小小也来了，来，哎呀呀，来的晚了，没事，不晚、迟到总比不来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少吃两口怎么说呢？这个时候汉子说：“陛下，喜脉呀，龙凤胎。”
1: 像话吗？
0: 是武则天陛下呀，这是。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S T，
1: 那也危险的。
0: S T A N B U L P R I。这怎么读啊？这样啊 ，Stanbury 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老汉子辞职了，
1: 有点晚了吧？
0: 连夜坐着火车跑了。
1: 人叫你来的时候你就该辞。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鸡蛋儿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老汉子趁他病推翻了封建王朝。行啊，再努努力啊，这个王朝就是你的了，老汉子。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活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太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这在这我心有日子没见啊，看他名字都陌生的享受每一天，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是摇摇头没烦恼啊，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孩子坐在肩膀一起看大海的童记。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

0: 就是划伤啊或者是什么的。
1: 一般就是惯用手用那个。
0: 对，然后就用那个用它就会更方便一些。
1: 对，剩下往嘴里送这就简单了嘛啊。
0: 嗯、
1: 让我想起来真的啊，运城刚开必胜客的时候，恒隆嘛、
0: 嗯，
1: 当时刚开那个必胜客的时候，第一次去吃那排队有、
0: 哦，
1: 我的天哪，
0: 对对对，
1: 排了一个小时半、
0: 嗯、
1: 两个小时进去吃，我当时可紧张了，咱小地方来的，在那里面还可局促呢。我们坐那儿我就怕别人看我说，哎，咱不会用刀叉呀？然后
0: 没人看。
1: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啊，就大家都忙自己的，谁关注你呀、啊？啊、
0: 嗯，
1: 我就在想，万一被别人笑话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决定了，不用了，我拿手直接抓着吃。
0: 哦，
1: 披萨。
0: 那会儿也没有人照顾你。
1: 嗯。
0: 那我那会儿去的时候，我都是让别人切好了，我直接插着吃。
1: 来吧啊，第一道题啊，我们生活当中啊都知道吃西餐的时候是要用刀叉的。
0: 嗯。
1: 那用哪个手拿叉子呢？是左手还是右手呢？
0: 嗯。
1: 来吧，那接下来第二道题、
0: 嗯、
1: 啊，使用花露水的时候要远离火源。
0: 对，
1: 是因为花露水当中含有哪种成分呢、
0: 嗯、
1: 是硅油还是酒精呢？
0: 使用花露水应当远离火源。
1: 嗯，
0: 是因为花露水当中含有哪种成分呢？
1: 嗯，
0: 是硅油还是酒精？
1: 我跟大家说一个啊，以前小的时候我哥可调皮了
0: 啊，
1: 就带我那个什么，他给我展示啊，但是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很危险啊，真的是我庆幸当时没有什么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他喷那个花露水前面拿打火机
0: 啊，哦，就想就弄出来，
1: 很危险，
0: 跟最近就很
1: 就喷火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使用花露水的时候呢，要远离火源，是因为花露水当中含有哪种成分？是含有硅油还是含有酒精呢？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啊，他真的就是想着玩儿。
1: 嗯，
0: 你记得我小时候，然后没有那种消防宣传
1: 啊，
0: 提醒小朋友不要在家里点乒乓球。
1: 哦、
0: 然后我当时都不明白，到底是有多调皮的小孩儿，你在家点乒乓球干啥呀？
1: 提醒你不提醒还好，你提醒我都没想到，
0: 因为那会儿好像真的就有小朋友搁家点乒乓球，好像就是造成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
1: 哎呦！
0: 然后去当时我们可小的时候，人消防员叔叔来学校宣传，就是不能在家里点乒乓球。我到现在都不明白，点乒乓球干啥呀？
1: 我哥那会儿也是有意思啊，比如说家里面那会儿就有那种高度白酒，
0: 嗯、
1: 人到那瓶盖上就拿到打火机点，你看好玩吧？我真是啊，我觉得。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大家都知道8月22号啊，咱们运城的要有一个演唱会啊、
0: 嗯，
1: 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歌手到达我们现场，就是那个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
0: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哎、就是这个歌手呢叫大壮啊，大家如果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老有正能量，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们不一样》，这首歌唱的是哪种感情呢？是兄弟情还是恋情呢？

0: 送分题
1: 送分题啊。
2: 磨平了岁月和
3: 怎么还不唱？那副歌好像还得有段距离啊。听到副歌咱们就下一道题啊，大家想一想这首歌唱的是哪种感情，是兄弟情还是恋情呢？
2: 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
3: 第一句歌词就唱出来了啊，这么多年的恋人需要

0: 行了，我们在这里等你啊呀、嗯、这个我们不一样，这首歌唱的是哪种感情呢？兄弟情还是恋情呢？
1: 哎，
0: 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春风得意马蹄疾，描写的是诗人因为什么事情而高兴呢？
1: 一日看尽长安花呀。
0: 是考试考得好，还是被皇上表扬了、
1: 嗯、
0: 还是中彩票了呢？
1: 你想一下，这个诗它叫什么名字？
0: 哦，
1: 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嗯、

0: 看尽长安花。那诗人为啥这么高兴，心情为什么这么好呢？
1: 哎，
0: 是因为考试考得不错，还是被皇上表扬了，
1: 还是中彩票了呢？啊，来吧哈，这道题也是送分题。春风得意马蹄疾，描写的是诗人因为什么事情而高兴，是考试考得好，还是被皇上表扬了呢？最后一道题，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被誉为蒸汽桥的是长江上的哪座大桥？是南京长江大桥，还是武汉长江大桥呢？
0: 对，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被誉为蒸汽桥的是长江上的哪座桥？是南京长江大桥，还是武汉长江大桥呢？
1: 对，是南京市长江大桥，还是武汉市长江大桥呢？是南京长江大桥，还是武汉长江大桥呢？哪座桥被称为蒸汽桥呢？
0: 对，今天呢，一共跟大家来分享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
2: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
1: 第一道题，
0: 吃牛排的时候、哦、啊，吃西餐的时候，
1: 是的，
0: 吃意大利面的时候，吃汉堡根的时候，
1: 吃汉堡拿手
0: 夹的时候，一般用哪只手握叉子呢？
1: 吃运成凉菜的时候，
0: 吃运成凉菜用叉子呀。一般用哪个手握叉子呢？正确答案是左手啊。
1: 是的，因为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嘛，嗯、你
0: 右手惯用手啊。
1: 对，可以得用那个锋利的刀子嘛。
0: 对，你用刀切牛排的时候顺手一点啊、
1: 嗯，
0: 送到嘴里面这个动作很简单嘛啊。
1: 第二道题。
0: 第二题，
1: 使用花露水应该远离火源，是因为花露水当中含有哪种成分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
0: 酒精啊、第三题啊、音频题。我们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啊！大壮的这首《我们不一样》，这首歌唱的是哪种感情呢？
1: 正确答案是
0: 兄弟
1: 情
0: 啊！第一句就唱出来了哈、啊。
1: 嗯，
0: 这么多年的兄弟啊！第四题，《春风得意马蹄疾》描写的是诗人因为什么事情而非常的高兴呢？
1: 正确答案是
0: 考试考得好啊、
1: 嗯！
0: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我想吃羊蹄儿了啊！一日看尽长安花，
1: 这叫登科后嘛、
0: 嗯？对，
1: 嗯。最后一道题，
0: 嗯，
1: 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被誉为蒸汽桥的，
0: 嗯，
1: 是长江上的哪座桥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
0: 南京长江大桥。
1: 是的
0: 啊，大家都听这个名字也知道，南京长江大桥呢，位于南京市啊，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上和世界桥梁史上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 嗯，也承载了中国几代人的特殊的感情和记忆啊。
0: 来吧，五道题的答案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是的，没错。
0: 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温州行程啊。温州行程呢目前还有两个名额，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在8月10号出发，8月10号到8月16号这个之间啊，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一次我们这个浙东南五日游。
1: 嗯，
0: 从运城呢是直飞到浙东南啊，这个呢是亲子游的行程，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特惠价呢只需要3880元，是由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旅游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在后台回复温州就可以看到了。这一次旅行呢直接打卡千年古城、5A 级的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啊是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您带的是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话啊，不含早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
1: 嗯，当然了哈，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都是从外地来到我们运城旅游的朋友。
0: 对，
1: 包括如果说有打算就是出去玩的朋友，可能早上的这个高铁比较早，飞机比较早，
0: 嗯，
1: 就想在盐湖区就住下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
0: 哎，
1: 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我们运城北站，交通呢是四通八达，自驾、高铁出差、周边短途游玩、入住呢是很方便的。
0: 嗯，
1: 作为咱们运城本土的智能精品酒店，运上园全程呢是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视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有这个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多种多样的需求，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我们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啊！重点来了，咱们运城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到了，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报出您是咱1019联盟粉丝，到店去预定的，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客人早餐全部免费，一般一个房间是1到2个人。
0: 嗯，
1: 我们这个1019的听友的福利就是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
0: 哎，
1: 第二呢是房太空闲室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
0: 哎，
1: 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2点钟去退房。
0: 是，
1: 还赠送您欢迎矿泉水特色的伴手小礼品。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旅游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贴心服务，出行省心。地址呢是盐湖区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御上元酒店，电话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况，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G3511河宝高速文苑段，8月7号7时到8月7号18时，去往园区方向。园区西收费站 K394+600 到 K394+500 处匝道安装防护栏板，占用了匝道。降线往园区方向，园区西收费站出口匝道封闭。降线西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呢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绿通车辆除外，在降线西收费站进行分流。主线去往园区西收费站的客车绿通车辆在华丰收费站进行绕行。主线呢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行驶至湖北县国道，由园区西收费站驶入高速。各位朋友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二字即可。
0: 知识健康，行更远，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还有健康运城官微视频端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健康同行。那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运城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这档跟健康相关的节目，知健康行更远。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 HPV 疫苗有必要打吗？那您可以通过健康运城官微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或者是进行私信留言。您的问题呢，可能会成为下期的专题。那么在健康运城官微视频端的朋友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直播间呀，邀请到的是运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董亚妮董主任做客直播间。董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好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2: 嗯，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董主任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多年了，是咱们运城市的优秀青年医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妇科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诊治。董主任的坐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在运城市妇幼保健院4楼妇科专家门诊426室。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记住董主任的坐诊时间啊。我们再一次欢迎董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好的，今天呢，我们首先想要请董主任给我们很多市民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会说，我平时身体很好，没有什么不舒服，哎，我非要打这个 HPV 疫苗吗？它的必要性在哪里？不打会有风险吗？
2: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门诊上每天被很多人问到的最多的问题。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权威的知识点，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和我们的一种病毒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有关。那么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非常明确，那么可以提前预防而且提前阻断的恶性肿瘤。那么 HPV 的病毒呢是特别普遍的，并不是私生活不检点呀、不注意呀才会感染。那么女性一生中感染一次 HPV 的感染概率基本上高达80%以上，就像一场我们常见的一个妇科小感冒一样。虽然呢大部分人免疫力都可以清除病毒，但是呢仍然有一部分人会持续感染。那么持续感染如果达到5到10年，那么就会引发一个宫颈的病变，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发展成为宫颈癌。HPV 疫苗呢是目前全世界公认我们可以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它不是可打或者是不可打的一个可选疫苗，而是我们女性防癌一种刚需的疫苗。这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我们都是建议接种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嗯，是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专门花钱，国内呢，可能我们那个内地可能排不上队，
2: 对，
1: 他们可能就去别的地方打，
2: 是是是，
1: 然后一针好像还挺贵的，比如说九价呀，或者是2价4价，或者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打的，有的可能会高达5-6千块钱。
2: 对，是。
1: 那么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最佳接种年龄是多大？孩子几岁打呢？很多家长就比较关心啊，比如说有的小孩9岁、10岁这么小，有没有必要提前打呢？
2: 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画一个重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2025版的中国预防性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那么我们有一个中国临床应用指南，明确推荐了9到14岁的孩子是接种 HPV 疫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免疫功能是最好的，那么接种以后产生的一个抗体浓度它最高，那么保护时间也最长。而且呢，我们一般情况在9到14岁的时候只需要打2针，那么就可以完成一个全程的接种，那么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小不用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HPV 疫苗的核心原则是什么？没感染之前接种，保护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在孩子没有暴露病毒风险之前，我们提前帮助他建立一个免疫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孩子一辈子的宫颈健康上了一道保险，也是一个最划算最负责任的一个健康投资。
1: 嗯，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啊，有什么困惑可以提问，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给我们发来你们的问题，也可以进入咱们的视频号的直播终端健康运城官微，那么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发问。好的，董主任，我们看到呢有两位网友提出了问题。您比如说这位网友就问了，巧克力囊肿 0.5 未婚女性肚子疼怎么处理，请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巧克力如果是0.5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另外就是她肚子疼，如果疼痛不是特别明显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口服止痛药物来进行缓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口服止痛药物还缓解不了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就诊。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口服避孕药，或者是我们有目前来说我们有醋酸链敏瑞林，然后通过我们一个预处理，然后再长期口服一个高效的孕激素来得到一个缓解。
1: 是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网友问了， HPV 疫苗是越早打越好吗？我想刚才您已经给他在上一个问题解答过了。
2: 对对对，已经解答过了。
1: 9到14岁是吧？
2: 9到14岁目前来说是我们需要打的这个年龄阶段是最好的。我做过一次一期科普，就是关于青少年如何来接种。

0: HPV 疫苗，专门做了，因为这个是咱们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那个国家的2025版的指南上面推荐的，就要14岁打，
1: 是的，
0: 最好的。
1: 是的，它有一个最佳的年龄段。
0: 对，
1: 那么已经超过26岁的，有性生活、生过孩子，还有没有必要打？也有的女性朋友就问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那么网上就说26岁以上打了没用，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请董主任跟我们再简单的解释一下吧，好不好？
0: 这个误区呢我们必须纠正。那么26岁它不是非界线，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疾控中心推荐的疫苗9到45岁适龄的人群全部都是有必要打的，就是哪怕你有过性生活、生过孩子，甚至你曾经查过 HPV 阳性，那么依然建议接种。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 HPV 病毒它有上百种的亚型，那么我们的大概率只是感染过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那么疫苗呢可以保护我们从未感染过的高危亚型，不存在说年纪大了打了没用的说法，只要我们在适量的范围之内，那么早打一天呢就早一天得到一个保护。那么比起苦苦等待一些稀缺的疫苗，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尽早接种，尽早防护，远比盲目的等着一些高价的疫苗要更重要一些。
1: 哎，是的，之前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是想让自己孩子打，但是呢想让打这个高价的疫苗哈。那么有很多女性也查过自己的 HPV 呈阳性，后来复查的时候转阴了，就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已经产生抗体了呀？是不是就不用打疫苗了呢？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0: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 HPV 疫苗，如果你既往感染过阳性，转阴了以后呢，你自己人体自身转阴以后，它只是清除了当时感染的病毒，那么它这种抗体的话，它不会产生持久有效的一个保护性抗体。那么后续呢，我们依然会二次感染，反复的感染，所以而且呢疫苗它是一种主动免疫，那么它针对于一个产生长效的保护性抗体，它的预防再次高危感染就非常的有效。那么最新的指南就是有过 HPV 感染史的宫颈病变治疗史的一个女性，那么我们更是一个高危的一个重点人群，我们优先推荐的是接种 HPV 疫苗，降低复发和病变的风险。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接种的。
0: 对的。
1: 这个就到了我们同事比较困扰的那个问题了，2价、4价、9价怎么选？是不是必须打9价？大家就觉得是不是这个9价高一点儿，或者说是这个可能预防的更多一点，抢不到就干脆不打了。所以在这里也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的疫苗区别大吗？普通人我们该怎么选呢？
0: 其实大家不需要盲目的一个内卷9价。另外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也是去疾控中心了解了一下，其实我们的2价、4价和9价都不缺了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2价疫苗它就是16、18型的两种最高危的一个病毒，这两种最高危的病毒如果我们打2价疫苗，它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绝大多数宫颈癌的一个元凶，那么防护的核心完全够用了。那么4价在2价的基础身上呢，它多了两种低危型的病毒，就是6型和11型，这个是可以预防生殖器疣的。那么对于普通的女性、学生还有我们的宝妈来说，早接种大于这个高价素，不要因为一个长期抢不到9价，那么就白白的浪费了我们最佳的一个防护时间，那么裸杯不防护才是我们最大的风险啊。
1: 对，是的。就是如果是女性啊，生殖系统生病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就早早的做好预防。
0: 对，
1: 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中，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互动啊，如果有困惑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进行提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健康运城官微这个视频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有相关的困惑或者妇科方面的一些困惑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发问。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行咱们的节目内容。刚刚呢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哈，那有人就会问了，我打了疫苗是不是就绝对不会得宫颈癌了，我就不用体检了，是不是一劳永逸了，彻底安全了？董主任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关键就是疫苗呢是负责我们的一个强效的一个预防，就如同我们的盾牌一样，那么筛查呢它是负责我们的兜底的，就如同雷达一样，如果我们发现病变了，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HPV 疫苗是

0: 是最大幅度的降低一个共甲的风险，但是它不能覆盖所有高危型 HPV 亚型，所以呢我们接种以后仍然需要每年，也不是每年，就是3到5年我们要定期做一个共甲的筛查。那么疫苗加筛查，这个是双重的一个防护，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共甲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实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护。
1: 哦，是的，所以筛查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嗯，那么男性需要打吗？有我们一些朋友听众就问，只有女生需要打吗？男孩要不要接种啊？
0: 嗯，这个问题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我们 HPV 感染越来越多，然后宫颈癌的发病率其实在这么多年来说并没有真正的下降，然后就发现了其实 HPV 不是说女性才会感染，男性也会感染。那么最新的指南就是9到26岁的男性也推荐接种 HPV 疫苗，所以 HPV 的一个我们宫颈癌的预防，包括很多一个男性的一些生殖器优的病变，我们现在就倡导是男女共防。
1: 嗯，
0: 所以说HPV 不仅会导致我们的宫颈癌，也会引发男性的一个肛周呀生殖器的病变，所以 HPV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预防就不光是预防男性了，而是要男女共护了，全家防护。那么条件允许的家庭，我们还是建议男孩和女孩都要尽早的进行接种。
1: 那您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他们的性伴侣非常的单一，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说让男性打，反正我们俩也不接触别的人，这种情况行不行？
0: 这个地方我
1: 就不打了，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HPV 病毒大家都以为它就是一种性传播，其实 HPV 存在于我们空气中，所以说我们在京城干什么的时候它会感染。你比方说你可能去公共卫生间。你接触一下没把手，或者你上个厕所，或者你用一下毛巾，这些它都会，它属于一种接触性传播的病毒。
1: 对，
0: 所以说不单纯说啊，我就是一个我的性生活非常单一，我就是只有一个男性性伴侣，我就不会得HPV 的感染，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要尽早接种，因为自然界中 HPV 存在无时无刻都有。
1: 啊、哦，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HPV 的病毒不是说是性传播的。
0: 对，
1: 如果说呢家里面有谁啊不幸被感染了，可千万不要污名化它。
0: 对，
1: 嗯，好的，我们直播间里有个朋友问说，男性超年龄不能打了，是这样的吗？
0: 目前来说，指南推荐是男性打的话是16到26岁打。
1: 哦，16到26岁之间是可以打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好的。那么听完董主任的讲解啊，我们今天也是明白了很多。总结下来就是 HPV 疫苗不分年龄，不分婚育情况，适龄就可以打，而且越早打效果越好。
0: 是的。
1: 嗯，那也请董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宫颈癌的防控在 WHO 我们到2030年呢要加速消除宫颈癌，所以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一个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的话，这也是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那我希望所有的全民呢都能够知道宫颈癌科普的一些知识啊，就知道宫颈癌这种它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是可防可控的癌症，而且目前来说呢它是唯一一个是癌症，但是我们已经有疫苗可以预防的一种癌症，所以 HPV 疫苗是我们守护自己守护我们孩子一个最稳妥的健康保障。那么不纠结嫁俗，也不要拖延时间，也不盲目的焦虑，适量的尽早接种，那么坚持一个定期的复查，就是守护我们宫颈健康最好的方式。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市民呢都能够重视预防，远离病变，拥抱我们自己的健康。
1: 嗯，是的，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运城市妇幼保健院董亚妮主任的专业科普。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董主任他的坐诊时间是每周一全天，运城市妇幼保健院4楼妇科专家门诊426室，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健康运城官方微信公众号，有什么困惑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健康运城官微视频端的这个直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的，朋友们，我们这个董主任还没离开直播间啊，看到后台有朋友问了，这位朋友说感染 HPV 有什么症状呢？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HPV 感染无声无息。为什么说它无声无息？就是你感染 HPV 你发现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女性体检的过程中一定要强调的，你要做妇科体检，因为它没有症状，它在早期是没有症状，只有长期高危型持续感染5到10年，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发展成为宫颈癌前病变或者宫颈癌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病人有阴道排液增多，或者有过性生活的时候有接触性出血所以在早期感染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所以我希望所有的人在这5到10年之内，如果你感染了 HPV， 不要让它发展成为宫颈癌，而你没有进行筛查。
0: 对，所以要这个关于 HPV 要筛查。
1: 对，
0: 好，我们另外一位朋友问了，哎 ，HPV 不是性病吗？是不是性生活不检点得的
1: ？No，
0: 啊，对
1: ，HPV 不是性病。刚才我跟袁志老师已经说了，HPV 这种病毒在什么地方都存在呢？包括哪怕你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摸一下桌子，你接触空气，空气里面可能也有，它属于一个接触性的病毒，所以 HPV。它会感染，但是呢我们感染了又怎样，就如同新冠疫情一样，这种病毒在存在，但是我们要和它进行抗争，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预防，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对，它不是性病，但是就算是性病我们也不要污名化它。
1: 对，不能说，因为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科普，就是有人就会在我的门诊上就问我得了 HPV 感染了，是不是我老公私生活混乱了，这个两者之间是完全不达成一致的。
0: 对，是两回事儿啊。
1: 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有了 HPV 感染就觉得自己怎么了，就老在那胡思乱想。我都刚才已经很清掉了 ，HPV 就是在生活中它是一种接触性的病毒，
0: 对，
1: 而不是一种就说自己性生活紊乱。这些完全是不对的。
0: 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了，他说安好，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初中的孩子适合打几价？
1: 初中的孩子2价、4价、9价都可以打。那么疾控中心在我最近和疾控中心的同志接触了，就是他们是13岁的孩子可以免费打咱们国家的2价疫苗，这个是作为一个公共的卫生已经进行了，而且是要求是13岁的孩子一定要打，因为国家是有任务，我刚才也说了嘛，WHO 有目标，那么我们国家是有任务的，我们也要在2030年要达到一个七零九零的目标，那么就是要求我们要把这些都做到的话，
0: 对，
1: 还是要积极配合把这个做好啊。初中的孩子2价、4价、9价都是可以打的。
0: 对，2价、4价、9价都可以打，但是呢2价是免费的。
1: 对，它是价钱不一样。价钱不一样，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可以选择9价。9价也非常国产的和进口的。
0: 对，国产进口的价位也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那您建议方便建议吗？
1: 这个我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因为我是医生但是疾控中心他们那边，你到那接种的时候，他会给你做很多的宣传
0: 那您方便建议的是，就是您刚才给他的建议，就是9价也是可以的，是吧？
1: 9价当然可以。
0: 好的好的，我们这位家长了解了，是吧？好的好的，那么解答完这3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同行到这里。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1: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2: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确实是有很多朋友需要解答自己的困惑啊。那么咱们这个今天的《让爱回家》呢，就延时开始，推迟开始啊。来看到白少庄主说：“容祖儿等等等等。”好的，红桃 K 说：“周四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又是忙碌的一天，晚上好呀。”亲爱的红糖 K， 非睡不说晚上好呀，原之姐，晚上好，老朋友。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是一串韩文，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呦，这个人就是比较好奇，让我来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百度后面的是什么呢？问一下度娘，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继续来看一下，他说点一首张真源的《无名氏》，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1729说：“芝姐晚上好，我在文学之都大蓝鲸签到打卡了，点一首《爱就一个字》，情歌王子张信哲。”好的，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四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是的，忙碌的一天结束了。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啊，欢迎我们的几位老朋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如

0: 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安全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的后台互动继续给大家开通，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呢，你过得还顺利吗？心情好不好呀？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什么困惑也可以在后台问问题，如果您需要匿名的话呢，在您的内容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慢热纠结的孩子说出我可以。即使是即将上小学的大孩子，也依旧会有一些慢热纠结的时候。在面对新环境、新活动、新同学的时候，一些孩子的反应并不如养育者所愿，他们可能看起来充满了退缩、怀疑，这种状态会让养育者们更加着急。哎，我的孩子是不如别家的孩子吗？他怎么看起来这么胆小啊？是不是我这个教育方式不对呀？养育者们都希望孩子可以拥有强大的自尊、自信，去独立面对各种新挑战或新事物，希望孩子在进入新环境时能够大声地说，让我来试试。但是每个孩子与新事物建立连结的方式天然就是不同的，而当相对慢热的孩子承受来自环境以及养育者的双重压力时，坏情绪就会如影随形。当孩子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时，他的内心会有一句潜台词，如果我去做了，那会怎样？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很简单，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幻想出无数种可能性，而最终使他怀疑、纠结、止步不前。那有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家孩子特别内向啊，哎，我家孩子胆子小啊。

和大家一起上游泳课了。所以你看啊，即使是心理咨询师也未必能想到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某种程度上，当孩子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有了一些空间为他们做些或者不做些什么。那么在另一些时候，孩子可能会把在其他地方和养育者结下的梁子，这里是加个双引号的梁子啊，带到当下的情境中。比如说有的孩子在练琴的过程中被父母粗暴地批评过，那么当他在尝试一些新的学习内容时，可能就会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又要被骂了，因而拖延了尝试新事物的脚步。所以说当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耐心的。孩子止步不前的背后，有时候也许是在担心养育者是否能接受我不会不好的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养育者一方面可以在生活中有针对性的认可孩子点点滴滴的进步，一方面呢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些新东西，比如说学习滑滑板呢，孩子会有机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观察一个大人是如何在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坦然面对自己的不会的。也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因为分离焦虑而拒绝去做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当家里面有亲属过世的时候，有些孩子到陌生环境就会显得格外敏感，不愿意脱离养育者去尝试新的东西。在这些暂时性的压力情境下，孩子更需要在熟悉的体验中去积蓄能量，而不是说在新领域开疆拓土。所以养育者越是可以耐心应对孩子暂时的行为退行，就越会见证孩子如何从中汲取到新的朝前发展的力量。那么要帮助一个慢热纠结的孩子从坏情绪中发展出我可以的底气，我们养育者可以试着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啊。第一条，当孩子在经历慢热纠结的时候，养育者先不要忙着改变他当下的状态，而是让孩子先感觉到一种安全感。即使我在旁边怀疑一会儿，纠结一会儿，也不会被嫌弃或者被惩罚。后方安稳了，孩子才能安心朝前走。一些孩子天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吸收周围正在发生的新事物，比如说带孩子去进行一项新的体育运动，进入一个攀岩馆，或者开始一堂篮球课。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在头几节课的时候会选择旁观。在养育者看来，慢热纠结的孩子可能在思考我要不要加入啊，但是与此同时，孩子可能正在像一块海绵似的在不断地吸收着新的信息，而当他感觉自己准备好能够真的行动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原来他早就会了。即使孩子并没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养育者们能够充分地允许孩子用熟悉的节奏接触新事物时，那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也会进一步的增强，而他们对于自己学习能力的自信也会鼓励他们尝试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一个在当下更多习惯于通过观察进行学习的孩子，可能会在积累很多自信心和自尊感之后，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有意思的是啊，我会发现一些六岁以前的总体慢热纠结的孩子，倘若可以在养育者的支持下拥有足够多的观察探索空间，他们在进入小学后往往会在适应新环境后爆发出很大的潜力，他们似乎更有内在的驱动力，以自己的节奏去探索世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时间来到了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慢热纠结的时候，我们养育者可以怎么办。那么第一条就是允许孩子慢一会儿，纠结一会儿，怀疑一会儿。那么第二步呢，就是面对孩子慢热纠结的时候，要和孩子难以言说的原因待在一起的，就是你要等一等他，去看看孩子慢热纠结的背后是否有一些和关系有关的原因。怎么说呢？也许养育者可以引导孩子这样表达：当你想到自己参与进去的时候，有什么你担心的状况吗？有时候相比要求孩子不情不愿地快速融入一个情境，提出一个问题会让孩子感觉有一些空间，可以说一说内心不安的东西。那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说了，哎呀，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你会批评我，或者我担心别的小朋友笑话我，或者我害怕摔跤，那样会很疼。针对孩子不同的顾虑，养育者们可以相应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澄清。比如说，去修补一下和孩子的关系，你可以对孩子说，哎呀，也许上一次爸爸因为很着急，所以在你没有弹好琴的时候骂了你，但是呢，事后爸爸自己也觉得这样是不妥当的，你已经非常努力了，而我需要看到你努力的部分和进步的部分。希望你可以原谅爸爸那次的冲动，所以爸爸非常鼓励你这个时候去尝试一下新东西，无论你做得好不好，你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有时候呢，也许可以帮助孩子换位思考，比如说你问他，如果班上小朋友学不会这项技能，你会怎么看待对方呀？不少担心被其他孩子嘲笑的孩子会慢慢意识到，如果因为不会一些东西而被嘲弄，这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集体环境中对他人的友善是基本的相处前提啊，他们不需要通过擅长一些东西来博取他人的尊重。你看这里的主体性就很强，在现实层面而非心理层面去支持孩子尝试新的事物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战战兢兢地去学滑雪，事先和孩子一起挑选喜爱的护具，可以帮助孩子在面对未知不可控的时候多一些主观能动性，还有多一些可控性。那么让孩子感受到，哦，我的焦虑是可以被爸爸妈妈看见和呵护的，从而有更多的心理底气应对挑战，承受尝试新鲜事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波折。孩子们呢，是可以逐渐在一次次的尝试中获得更强的自尊自信。那么在面对慢热纠结的孩子，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创造机会让孩子观察大人们是如何应对新事物的，或者与孩子一起合作去面对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可以全家一起去尝试一样大家都不会的体育运动，当孩子和大人们一起经历消化对于新事物的不习惯不适应时，他们也将有机会观察模仿养育者面对未知焦虑的处理方式。有时候养育者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适当在

在孩子面前出丑，和孩子一起面对自己的错误，放声大笑一下，这样的体验也可以让孩子放松一些，减轻他们在面对新事物的焦虑感和挫败感。而当养育者观察到孩子真的在为跨出舒适区做出一些努力时，一定要给予合适的鼓励，比如说告诉孩子，我注意到你非常勇敢地尝试了这项新的活动，无论结果如何，你可以为自己跨出这样的一步，非常令人为你开心。那么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养育者在面对慢热纠结的孩子，要始终允许他们有退回来的空间，就允许他们退行，允许他们当一个小小的小逃兵吧，这里是加了双引号的啊。那我觉得用逃兵这个词是可以比较明确的表达这个意思，就是他去尝试了，但是呢他真的还是有点不太敢，那允许他回来等等再尝试。那么当孩子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尝试新事物时，他就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在这些压力很大的时刻，孩子可能会无意识地想要退回到一个小宝宝的状态，那想让自己在旁边再纠结一会儿，再观察一会儿，这些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有的孩子在刚上小学的时候会有短暂的不适应期，那就会像刚上幼儿园那样，回家时出现各种行为上的倒退，比如说夜醒变多、挑食、易怒，这些变化都是暂时的，一般会在2到4周内自动消失。如果养育者能给予充分的时空让孩子经历行为的倒退，那这个阶段就会很快过去，而慢热纠结也会在一次次的操练和尝试中最终升华为自尊和自信。心理咨询室对一些孩子来说也许是陌生和未知的，来到心理咨询室的孩子也有不少会在慢热纠结中开始探索和咨询师的工作节奏，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咨询师也会遵循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那4条原则来和孩子建立关系，接受孩子的慢热期，持续探索话外音，和孩子一起去冒险犯错，接受孩子有需要退回来的时刻，即使是一开始极其胆小羞怯的孩子，也可以在我们刚刚分享的那4个方法的支持下，用自己的节奏和风格去探索新鲜的事物。那么养育者在面对孩子与慢热纠结有关的坏情绪时，都是可以借鉴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那4步的。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为大家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
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看到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听了这几天的节目，今天感觉找到了，知道了我自己小时候是在哪里了。今天还能活动吗？不行的话明天再发吧。没事儿，你就今天发啊，今天把今天的话说了，不要憋着啊。来看一下172。

二九说，芝姐，明天就立秋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着落了吗？没有的话，我让多宝鱼儿给你送，或者外卖天使给你送过去。谢谢你。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你把钱存起来，择日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6: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7: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8: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1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

0: 好的，我们看到1019资深评论员说，从小就不喜欢喝绿豆粥、红豆粥，也不爱吃甜的。家里种的豆子，每次做饭都有烧的米汤、米粥，里面都有豆子，所以我就不爱喝，每次都是逼着我喝。后来上学了，也总会说我不好。记得应该是3年级的时候，看不清黑板，家里就会说我不好好学习。3年级之前，我可都是拿到200%的。然后找老师，老师把我调到最前面，啊，结果呢，黑板反光。我说黑板反光了，他就说我事儿多。那我和拿我和别人比，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已经近视了。那么我辍学早，他问我想干啥，我说了，他又不让我跟他说。他又不让我干，说那个不行，太危险了，让我选择餐饮行业。但是我又不喜欢干其他行业，又说害怕我被欺负，被别人欺负。虽然说现在干了10几年的餐饮，但还是不喜欢，总是在想试着转行。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永远对所有事物保持好奇。还有我感觉犯错越早越好，年龄越大，犯错成本越高。所以通过上面的内容，我感觉他总是在控制我，现在又催着我结婚找对象，这是自己唯一选择家人的机会。我不喜欢别人强迫，也不喜欢强迫别人。
1: 家里面，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清晰，就是你觉得自己总是被控制，就好像你的需要不应该被提出来，你所有的需要在养育者的眼中都是不合理的，而他们就是想让你按照他们喜欢的去喜欢，按照他们希望你过的生活去生活。所以这是两种非常坚强的力量，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力都非常的旺盛，当两股特别强悍的力量互相在不同的方向使劲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就那种原地，然后你拽着我，我拽着你，然后在原地那种顶牛的那种感觉，只不过顶牛是顶着对方，而你们的顶牛是各自往反方向去顶。
1: 你会，
0: 所以力气都用在这里了，怎么去开疆拓土，怎么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怎么去真正的做自己呢？所以我在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可以试图说一下，其实你还是挺希望他能够支持你的，因为你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都是会向他求助，你希望这个强大的男性可以给到你支持，给到你帮助。但是他没有，他不但给不到你帮助，他的潜台词就说你这个需求是不合理的，并且贬低你，说就是你事儿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似乎就已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被抛弃了。所以我想现在你要做的事实上就是真正的去思考或者觉察一下，你是否真的仍然在期待他能够支持你，他能够看见你。否则的话，你需要面对的一个真相就是他无能为力，你想要的他给不了你。所以你接下来的时间里，如果你确认了这种感觉，而不是仍然和他对抗，那么你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哀悼期，这段时间可能会心情不太好，会比较抑郁，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所以你就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也不要着急去探索哪个行业更适合你，而是你真正要做的是让自己慢下来，休息休息，允许自己躺平上一段时间，允许自己歇一歇。因为过去的力量的争夺真的让你太辛苦太累了，所以你需要慢慢的继续找到你自己，或者拿回真正属于你的力量，而不要把这部分力量和期待放在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身上。红桃 K 说晚安了，芝姐。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快乐，晚安。阳光大哥也说提前说晚安。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朋友们的 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的7:30，我们仍然不见不散。那未尽事宜啊，1019资深评论员，我们明天晚上还可以继续聊。希望你今晚能睡个好觉，不要太辛苦，也不要太拼了。好的，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路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哎，行。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5: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9: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 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

0: 美美的。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手。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观我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1019 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后滨高速的运三段，目前的话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后滨高速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继续了解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路况正常。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今天晚上哈，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哈，还有 S87 运丰高速此时此刻路况正常。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哈，会弹出一条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7:04，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如果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同样是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2度。
1: 对，今天呢进入立秋的节气啊，立秋节气以后呢，虽然可能在午后还会比较偏炎热一些，但是呢一早一晚会让大家感觉到温度比较的舒适一些。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2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0度，最低温24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4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

0: 最低温21度。相反，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180名的南京环卫工呢穿上了空调马甲哈，网友说该普及起来了。
1: 再来了解一下，00后电源拿扩音器哈喊老人，静电必暴雨。
0: 女生遇到暴雨打不到车哈，叫跑腿送回家，说有一个大件儿哈需要来送一下。网友表示，人怎么可以聪明成这样的啊？
1: 稍后节目当中哈，我们来手把手教大家哈，给银行卡上锁，防止哈银行卡被盗刷。
0: 今天立秋，给自己一个贴秋膘的理由吧。
1: 立秋之后哈，必吃的4种水果都是哪些呢？吃对水果哈，可以对秋燥说拜拜了。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这会儿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无极变速啊，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摇摇头没烦恼啊，在周四的晚上来打卡周五早上的卡了哈，打个卡然后呢睡个觉。
1: 就昨晚睡前来打卡哈，
0: 这不应该是起个床打个卡吗？1729说到了，一双跑步的鞋和医院账单哪个更贵哈？知道答案的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早安呐。一大早5点多，哎呦，他说人民北路和机场大道路口看到了一辆的这个
1: 一辆电动车和面包车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哈。不知道在现场有没有说是这个事故处理完毕哈，地点是在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哈。
0: 你看5点半那会儿啊，这个天还是蒙蒙亮的一种状态，路上的车会比较的少一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把车速一定得控制好，不能说这个车少人少，然后速度就会比较快，发生这种紧急情况，马上呢会避让不及啊。
1: 对。
0: 那当然了，包括我们的非机动车辆也要注意呢，虽然看到车比较少，但是呢你闯个红灯，然后呢你横穿个马路等等啊，你看着车比较远，但是车速往往会比较快一些啊。
1: 无论是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哈，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哈。张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他说清晨动一动，早起锻炼，舒展身心，用热爱奔赴日常，奔赴晨光，步履不停，运动治愈一切。
0: 早上好。
1: 还有任东海说到了，他说暑意尚存，立秋已至，才一份舒宁在心，静待第一片梧桐叶落，也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切安好。
0: 早上好呀。
1: 还有柳静强也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李东波早上好。冉冉不凡也说到了，精卫晨起周五早上好。
0: 好的，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哈，此时此刻您在哪个路段行驶，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一块来进行打卡签到啦。

0: 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7: 啊，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一零一九健康来了。

0: 今天的这个立秋吧，我想着今天奶茶店可能会比较的忙一些，
1: 确实，
0: 哎，然后呢就是贴这个秋膘，说立秋了就该贴秋膘了，我感觉夏天的肥还没减完呢又该贴膘了。
1: 就平常的话一般的话想喝奶茶但是一直是忍住不想喝，今天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理由了？
0: 哎，我觉得不一定今天非得喝奶茶嘛，你在奶茶店可以点杯水果茶嘛，是吧？也可以啊。所以就是该怎么来贴秋膘啊，以秋之名来贴秋膘，给自己一个贴秋膘的理由。
2: 贴秋膘，那为什么要贴秋膘呢？这个民俗流传至今，尤其是在北方还很盛行，那是为什么呢？夏天的三个月已经过去，那夏天是什么个道理呢？是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因为什么呢？每天白天的时间相对较长，晚上的时间较短，所以造成人们活动、工作、学习的时间比其他三个季节要相对长一些。由于夏天的出汗比较多，闷热的天气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往往休息又不够，消耗大于补充，就不难理解了。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人们在夏天做饭爱凑合，基本上做的简单为主，所以有的人甚至苦夏就不吃饭了，晚饭不吃了，喝点冰镇的饮料，吃点生拌的蔬菜也就够了。所以甭管是什么原因，总之给一个结论，就是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是夏季。到了立秋了，那我们适当的应该补充点营养了，贴个秋膘也许就是一个不错选择。那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
1: 营养不足了，那你就得多吃一吃，多贴个秋膘哈。
0: 嗯，
1: 可以给自己的胖找个借口。
0: 对，除了其实我们说到了立秋呢，是就是这几年盛行的这么一个习惯啊，什么喝奶茶，还有呢就是立秋吃西瓜和啃秋的民俗也有一定的关系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立秋吃西瓜呢，有跟我们一个民俗有关，这个民俗呢叫啃秋，也叫咬秋。尤其是在京津地区啊，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民俗，就是在立秋这一天或者是立秋前一天要吃西瓜。那么他吃西瓜呢，一方面呢是为了迎接秋天，另一方面呢其实是立秋以后呀，这个瓜果成熟，所以呢是可以这个吃西瓜来迎接秋天了。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清代张涛啊有这么一本书叫《金门杂记》，就是写这个天津的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岁时风俗》这一篇里面说，立秋之时食瓜，曰咬秋，可免腹泻。嗯。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有一些奇怪，说吃西瓜容易拉肚子，为什么说这个
4: 免腹泻呢？
3: 因为我们说立秋的时候还是处在中伏，
4: 对，
3: 中伏的时候它还是非常炎热，而且湿气还是有的，所以呢有些这个湿热导致的泻痢啊什么这些还是比较常见。而西瓜呢本身它是一个有清热解毒，而且尤其是西瓜翠衣这一部分呢，它还有很好的清热利湿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吃西瓜还是可以清清中伏的暑气，减轻这个热毒的侵袭。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说立秋啃西瓜不生秋痱子这么一说，其实也是说明了在立秋的时候，因为它还处在中伏，所以呢这个气候湿热，我们人体呢容易长痱子，那么西瓜的这个清热解毒、清热利湿的作用呢也有助于我们呢免受这个痱子的烦恼。
4: 哦，其实啊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吃西瓜都不是这样一牙一牙吃
3: 对对对，
4: 都是半个半个吃的，但是到了立秋的时候我们吃西瓜是不是不能那么可劲儿造？
3: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到了立秋的时候，虽说气候还是很炎热，但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种微妙的变化呢就是我们的阳气其实是渐渐的退去，而阴气呢渐渐的生长，所以很多脾胃虚寒的人他其实对这种感受是非常敏感的。
4: 是的，
3: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吃西瓜呢还是要 趁着点劲儿哈，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寒本身。

0: 体力相对比较弱的人群来讲啊，吃瓜果梨桃这些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1: 嗯，等到了这个立秋前后啊，中午那会儿，也就是太阳最烈的时候，咱们吃上一牙西瓜，嗯，这个是可以的哈。
2: 是啊，但是呢，不能够像我们之前那样哈，直接半个半个来吃了哈。
3: 对的。
2: 还有除了这吃西瓜以外呢，因为秋天就是立秋以后呢，可能会比较容易燥一些啊，就这个秋燥。那么立秋以后，除了吃西瓜，还适合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第一，梨，梨能润肺止咳，有消痰降火的功效。同时，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钾、钙、镁等营养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对于肠胃来说是很好的清洁工。第二，苹果，苹果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胡萝卜素等营养元素，以及花青素、多酚、黄酮类物质等抗氧化剂，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第三，葡萄，葡萄中含有的白藜芦醇、花青素、花色苷、黄酮类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保护血管。第四，蓝莓，蓝莓被誉为浆果之王，含有丰富的果胶、黄酮等物质。蓝莓中的花青素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子质的再生成，能保护视力、抗衰老、增强免疫力。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哈、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今天的高速路的情况呢依旧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从这个即日起一直呢持续到8月24号，张店互通东郭枢纽啊吴家渡大桥呢这块呢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来进行分流。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和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
2: 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哈，现在的话是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降线往园区方向，园区西收费站的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降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在降线西收费站进行分流，主线去往园区方向的客车还有绿兔车辆在化丰收费站进行绕行，降线西去往河南方向的货车行驶到湖北县国道哈、由园区西收费站来驶入高速。
1: 另外呢，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芮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芮城的这个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盛天湖的收费站呢来进行分流。
2: 绕城高速这块哈、还是因为施工的消息哈、在今天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 S87 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
1: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现在圣湖六圣会桥没有问题哈，一路顺畅。红旗街和西城墙路的交汇处这儿，西向东的方向呢，通行压力较大。
2: 凤凰路现在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六岔路口，北向南有一定的通行缓慢。解放路还有人民路、中引路，此时此刻南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与西路来了解一下，目前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的人行道这里哈，南北双方向的话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北边这会儿哈，条山街、秀水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还有解放北路这一块哈，目前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哈。那么大家呢在路上行车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临时间的7:3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来关注一下哈，金瑞陈奇可不可以吃这个西红柿黄瓜呀？冉冉不凡，想吃就吃呗，这一年四季啥时候想吃就吃啊？
1: 是，
0: 不像以前这西红柿黄瓜可能只能等到这个夏天吃。现在就是你在冬天也能吃到啊。
1: 西红柿黄瓜不是我们家常便饭吗？
0: 是，
1: 你看黄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可能你每天都可以吃。
0: 哎，说到这个西红柿啊，因为每年冬天里这西红柿不是大田里的嘛，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个季节会买很多西红柿做咱们山西的这个西红柿酱。
1: 对，
0: 哎，或者是有一些买了这个冷冻到冰箱里哈，然后冬天来吃。大家这个西红柿是到冬天现买现吃呢，现吃现买呢，还是会做一些西红柿酱，还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一些储存的方法啊？
1: 还有一些是直接买这个西红柿罐头了。然后用罐头来炒鸡蛋哈，就西红柿炒鸡蛋，
0: 哎，
1: 这样的话汤汤水水会更丰富一些。
0: 对，哎，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这会儿自己来做点西红柿罐头留着嘛，是吧？其实买的还感觉还挺贵的。前两天又看到我们山西很多的一些博主啊，做了这几百瓶放到那儿，哎呦，看得我呀，真的也想做一点啊！这在冬天里拿出来的真的是太香了啊！冉冉不凡说，生的西红柿黄瓜不是炒的，生的也能吃啊，为啥不能吃啊？
1: 对呀，黄瓜本来就是生吃嘛。西红柿现在生吃没有以前那个味儿了。
0: 嗯，
1: 就以前零几年那会儿，我记得小时候啊，就吃这个生吃西红柿，那个汁水还特别多，而且也特别的酸甜的那种口感啊。
0: 那不该吃那个普罗旺斯吗？啊，美丽谎言说到去三门峡的高速能走吗？
1: 可以的哈，目前的话是平路到我们运城这边的话可能有一些困难哈，但是现在我们运城运三高速哈去往平路方向是可以来正常走的。从8月底开始哈，也就是8月25号到9月底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的主线也要开始施工了，所以说届时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就要封闭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还是再次提醒大家，高速路情况较为复杂，您在上高速之前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路况再来出发。
2: 城区当中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社会路和盛会桥。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哈，目前的话是在西城墙街和红旗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哈是拥堵较为严重。六岔路口几个方向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此时此刻的解放路、人民路还有中引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和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学院路包括雨溪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会儿通行也是没有问题哈，有一个路段是在素水街和中引路，素水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哈，西向东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少多一些。其余路段哈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47啊，冉冉不凡说到西红柿黄瓜这个拌糖凉吃可以吗？然后精锐晨曦说可能糖分有点大，适当生吃就行了，别蘸糖了吧。
2: 对，现在很少蘸糖了。
1: 自问自答。
2: 以前这道菜是叫什么来着，什么火焰山。
1: 你看一下热心市民王女士说到路口随手丢垃圾，GMD57901的出租车司机哈 ，GMD57901的出租车司机哈，注意一下个人的行为。
2: 对，确实不应该啊。还有E说到了，他说这个西红柿哈是可以生吃的啊。
1: 嗯，我觉得冉冉不凡他故意的啊，他故意的。星说到了，挑选好西红柿直接冰箱冷冻，吃的时候水一冲皮一剥，像冰沙炒着吃，汤汁特别的浓郁。
2: 对
1: 我那几年就是这几年可能也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感觉它有些西红柿可能一炒它，然后它就是一团的那种感觉啊，
2: 就像
1: 可能是没有可能是在这个季节没有挑选特别好的西红柿吧啊。
2: 就西红柿冷冻以后哈，然后是你稍微冲一下，然后用这个凉水一浇，还也很好去皮啊。
1: 嗯，是的啊。啊，叫火山雪莲。东说叫火山雪莲啊。
2: 就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啊。
1: 哎，可能到外面说，哎，这是个啥菜呀、啊？要不拦上一个吧？没想就是西红柿放糖。
2: 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西红柿吃完了，然后盘子里剩了一点汤汤水水啊。
1: 那是最好喝的啊。好了，7:4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这个虽然今天已经立秋了，但是你像在南方一些城市哈，它我们现在都还是在这个中伏过程当中嘛，
2: 对，
1: 在午后还是比较偏热，尤其是在南方湿热感还比较严重一些啊。最近呢在南京就是有一个地方的这个就是给户外的环卫工啊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怎么呢？就是给他们穿上了空调马甲，这件空调马甲走着路是可以能够吹风的哈、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们穿上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这马甲子呢，他就感觉着带毛巾啊，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带了。
5: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的是凉爽的，是不是？
6: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对？
5: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的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记得开中档。
7: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8: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7: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8: 这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的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7: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1: 你看之前呢，没有的时候就是得要扫一会儿地，可能就得要用这个毛巾擦汗，
2: 对，还得多补水。
1: 对。

0: 然后穿上这个马甲以后呢，基本上他说不穿，然后呢，可能穿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汗出了啊。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真的这个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更多的户外者哈、啊，在高温酷暑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关怀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位00后哈、啊，特别的暖心。最近哈、啊，在哈尔滨哈、啊、是遭遇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急速的暴雨哈、啊，让不少街头市民和摆摊群众哈、啊、是无处躲避，只能是滞留在路边。而00后店员哈、啊、就拿着扩音器喊大家进店避暴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昨天下午3点多，我因为雨下太大了，然后我一看门口就是周围啥的都过来避雨的，都是很大岁数的，就感觉他们都是真的很辛苦，然后我就寻思叫他们进来进屋待着嘞。我要是正常说的话，就以为说是我招呼他们进来买东西呢，但是我要是用小蜜蜂用道具啥的，他们就会认为我是真诚的邀请他们进来避雨，怕给地面踩脏啥的。地本来就是让人走的，根本就不怕踩，不怕说是进来避雨，不怕说大家浇灌的。因为我认为当时那种情况，哎，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希望就是人能平平安安的。
0: 对，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外面，你到下暴雨了，到别人店里躲雨，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啊！这也是主动招呼着，然后招呼着招揽到我们这儿来躲雨吧啊！因为就是最近在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阶段呢，就是雷暴天气会比较多一些，强对流天气也会比较容易突发一些啊，有时候你真的就躲避不及啊。
1: 所以说近期出门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车上就可以多备上一把伞，或者说是我们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把雨披给带好哈、啊。近期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出现哈、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如何的哈、啊。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的情况，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现在整个高速路的情况呢，依旧是比较的复杂一些啊。所以说，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哈，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了。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哈。现在的红旗西街和西城墙街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哈，目前通行是较为缓慢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啊，车多缓行。解放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人民路、中引路还有学院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北边这一会儿哈，条山街、素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今天这一会儿哈，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